0: 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反腐，打击特权，破除垄断，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惩治蝇滩溢腐，让各类经营主体共享良好发展环境，管党治党成效不断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这些年不少地方的变化令人感慨，有的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发展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压实责任、正风肃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重回正轨。事实证明，管党治党从来不是束缚发展的绳索，而是保障发展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不仅不会削弱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反而能驱散歪风邪气，激扬浩然正气，让想干事的人有舞台，能干事的人受尊重，干成事的人被认可。总之，管党治党责任压得越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底气和正能量就越足。记者钟子浩报道，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承德文茂高级中学的教师张天鹏十余载深耕教学一线，以精湛业务深耕课堂，以温暖初心呵护学子成长。他潜心教研，深耕培优，以德育人，用心施教，在助力学生圆梦成才成长的道路上默默坚守，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与育人情怀。9月3号，记者见到张天鹏时，他正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交流谈心，开展心理疏导。他耐心倾听学生倾诉学业困惑与心理压力，细致捕捉学生情绪变化，用温和话语疏导焦虑，化解心结。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利用课间、自习等碎片化时间贴近学生，既关注学业提升，更重视心理健康，将温情关怀融入育人点滴，搭建起温暖坚实的师生沟通桥梁。承德文茂高级中学教师张天鹏：
1: 高中学生学业紧张，压力集中，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会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点点滴滴，坚持多观察多倾听。我会细心留意学生的状态变化，发现孩子情绪低落、状态下滑的时候，主动沟通，耐心倾听，不指责不批评，先接纳他们的情绪，再帮他们疏导压力。其次，包容学生的不完美，面对学习失利、心态浮躁的孩子，我更多给予他们鼓励和正向引导，帮他们建立信心，缓解焦虑，让学生不怕犯错，敢于调整自己。
0: 作为共产党员、中学一级教师，张天鹏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十余载。他紧跟新高考改革趋势，聚焦学生数学思维培养与综合素养提升，用心打磨每一堂课，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教学教研中，他精益求精，潜心钻研新高考命题规律，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形成重难点突出、通俗易懂的授课风格。面对学生数学学习中的各类难点，他善于拆解复杂题型，坚持因材施教、分层培优，帮助学生搭建系统化知识框架，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培优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承德文茂高级中学学生刘孝庚：
2: 来到文茂，能遇到张老师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是我求学路上十分幸运的一件事。在我眼里，张老师不只是传授公式和解题方法，更教会我们理性思考。他教学严谨熟练，讲课清晰有逻辑，鼓励我们大胆思考，不怕出错。张老师为人和蔼，说话幽默风趣，能及时缓解我们在学习上的压力。他的严谨态度一定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很感谢张老师的付出与陪伴。
0: 在专业成长上，张天鹏积极参与校本教材编写，完善学校数学教学体系。他多次参与河北省高考阅卷，获评省级优秀评卷员，先后斩获国家级、市级优质课奖项，多次获评省级数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收获县级十佳师德标兵、区级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在育人过程中，他坚持德育为先，严爱并举，既抓实学业成绩，也注重学生思想

养引导与心理健康，扎实的付出换来丰硕育人成果。2018年以来，他所带班级多次获评区市级优秀班集体、市级优秀红旗团支部。

0: 教书，用情育人，努力成为学生成长路上可靠的引路人，不辜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信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4回。俗话说，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咱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两军相对，水火难容，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可是贺龙天不怕地不怕，只身化妆来见汤子模，这就叫大人办大事。一般的人敢吗？咱们前文书说了，弟兄二人见面亲热的不得了啊。但汤子模有心计，一看半夜前贺龙来了，知道有大事儿。但是旁边有旁人，不便多问。汤子模吩咐一声：“摆酒，我们哥俩好好祝贺祝贺。”酒宴摆下，他一努嘴儿，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屋里就剩下他们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汤子模把筷子放下了，笑眯眯地问贺龙：“兄弟，分别数载，你的情况如何？咱们哥俩推心置腹，好好讲讲吧。”“应该，哥，你也把你的经过给我讲讲，我心里头也亮堂亮堂。”两个人开始谈了离别的经过，最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了。汤子模说了：“兄弟，听你这么一说，你现在在孙中山手下为南军服务，是独立团的团长。哥哥我为北军服务，是一个旅的旅长。那么你银夜之间前来见我，一定有重大的军情吧？莫非咱哥俩还能兵戎相见不成吗？”“哈哈，大哥，你还是快人快语，问得好。那容小弟直言相告吧，既然你我兄弟都不是拐弯抹角的人，那我就把话直说了。弟此次来泸州见你，是劝大哥倒戈，跟随孙中山先生干一番革命事业。”汤子模就一愣，还没等说

话呢，贺龙又接着说，孙先生为国为民奋斗了半生，打出了民国。民国是什么？就是民之国也。可没料到又成了袁世凯的天下。这袁贼不顾天下人流血，一心想当皇帝做龙庭。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护国，天下响应。到后来袁世凯死了，段合肥、冯河间、徐东海之流又横霸天下。而今吴佩孚、曹锟更不是个好东西，把老百姓糟蹋苦了，比清朝还坏。如今呢，孙先生在广州建立了政府，兴兵北伐，要推翻北洋政权，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堂兄啊，你我都是贫苦之人出身，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我们石青阳总司令听说你前来对敌，本想兴兵来讨，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我立下了军令状，前来劝兄随孙先生一起讨贼，为国为民立功。我这次冒险化妆而来，就为的是这个。堂兄啊，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汤子墨倒吸了一口冷气，是紧锁双眉呀，半天没有回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为啥呀？他为难呢。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儿。现在他在北军贵为旅长，又是袁祖明手下的爱将，袁祖明对他也不薄。这玩意儿说倒戈就倒戈，说叛变就叛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又不便驳贺龙的面子，因此他是左右为难，不住的吸气，是不住的摇头。唉，贺龙看出来了，这玩意儿的确他有为难，他得选择呀。贺龙接着又劝，把城破利害等等等事掰开揉碎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他拿孙中山和段祺瑞等人做了比较，也跟吴佩孚、曹锟做了比较。哥哥，谁好谁坏，谁是真革命，谁是为了老百姓，你心里头有数，你自己拿主意吧。后来唐子墨这才说，兄弟，其实我心里头有数，你哥不傻，但是情面难却呀。袁祖明对我不薄啊，信任我，唯我为旅长，你说什么也不因为我就叛变投敌了，好说不好听，我怕旁人指我的脊梁骨啊。贺龙一笑，大哥错，说错了，你这都是为了小义，你要明白什么叫大义。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国，这是大义。你为了袁祖明效力，是小义的小义啊。我想袁祖明也是个明白人，自然会理解你的。大义当前，哥哥你不能犹豫了。我是抱着一片希望而来，我想哥哥不能叫我失望吧。哎呀，汤子墨一想，那老道说的那话，抗金龙，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抗金龙是谁呀？是星象，正好应到贺龙身上。他说过不了两天有贵人来访，也应在贺龙头上，让我听贵人的话。莫非贺龙就是我的贵人，他指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要听了贺龙的话，将来我就能飞黄腾达。

这回都动了心了。经过贺龙一番苦劝，最后汤子模一咬牙一跺脚，行，兄弟，我听你的，我下定了决心，倒戈归顺，我起义了。哥，这就对了。咱们闲言少叙啊，汤子模下定决心，举起义旗来反戈一击，来攻打元祖明。这是元祖明做梦没有想到的，手下的爱将无缘无故的倒戈投降，反过来打自己，他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啊，因此被打的是丢盔卸甲，是望风而逃。贺龙、汤子模是大获全胜，消息传到重庆了，哎呦，可把石青阳等人给乐坏了。看来贺龙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列队迎接汤子模起义。于是那两路敌军见势不好，纷纷龟缩，跟那王八脖子一样，呲溜呲溜全都缩回去了，没敢打重庆，率队也跑了，因此重庆之危已解。应该说首功在贺龙身上，重庆确保了平安，川东也没有大绿了。石青阳率领贺龙、汤子模等众人赶奔成都聚会，现在成都也落得南军之手。可以说吴佩孚、曹锟在四川这点家底儿几乎全被扔光了，就站着边边燕燕几座县城，大部分重要地区都落到革命军之手了。贺龙、汤子模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要一将胜勇追穷寇，把北军残余势力是一扫而光。但是他俩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争斗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的人不团结闹分裂没个好。怎么分裂的呢？原来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派的，是熊科武总司令，副总指挥就是石青阳。但这俩总指挥、副总指挥手中没有兵权，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领导，实质上靠着三大军系。这三大军系是谁呀？一是刘承勋的部队，一是赖新辉的部队，一是戴茂新的部队。这三个人掌握着军事大权呢。现在四川到手了，该分赃了，这三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了，都想做四川督军，都想做四川的省长，这仨人是明争暗斗啊，纷纷来找熊科武，见面就说，熊总指挥，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夺下四川来，功劳应该是我的，我希望做这四川的省长，希望你在孙先生面前多加美言。赖新辉也来找来了，拍的熊葡萄啪啪直响，熊总指挥，你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给我多加美言，这次攻打重庆成都主要是我部下效力，因此四川省长一直非我莫属。这姓赖的还真赖，不仅是这么哀求，同时还有点不忿，还要举兵威胁熊科武。熊科武是左右为难呐，要不说革命得抓枪杆子，没有枪杆子，手底下没有人马，空壳浪一个，他不顶用。熊科武大好人，胸怀壮志，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
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因此受人左右啊。没有办法了，他就哀求赖新辉、赖军长、赖司令，你尽管放心，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我一定在孙先生面前替你多加美言。赖新辉满意的点点头，行行行，我听你的好信儿。没过两天，贺龙、汤子模来见熊克武，总指挥，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啊？这么好的机会要丢掉了，机不再来啊！啊，现在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把那些北军全都消灭光了，才能确保四川的安全呢。为何按兵不动啊？熊克武一听，把嘴一咧，难呐，难呐。我指使谁也指使不动啊，这个事儿从长计议。好，四个字儿，从长计议，把这事儿就拖下来了。他们这一拖下来不要紧，给北军一喘息的机会。哎呀，北军呢到了边边远远的县城驻扎下来，长出了一口气，赶紧把战况禀报给吴佩孚。吴佩孚一甩袖子，完了完了，四川丢了，天府之国丢了。过了些日子，他一听没动静了，那些残兵败将依然站着边边拉拉的县城，仔细一打听，哦，清楚了，闹了半天南军是分赃不均，正闹内讧，这回是有机可乘啊。于是吴佩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青川，从游江前进成都平原，任命为他代总司令，让他组织北军是继续反攻，要俘夺四川。张广建也是一名勇将，领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两个整编师就潜入青川。这大军一动，南军当然是知道了。熊克武一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打人家，人家反过头来要打咱吧，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眼看成都就要危险。这会儿有人自告奋勇前去迎敌。那位说是贺龙吗？不是，谁呀？刘伯承。刘伯承也是开国革命领导人之一，刘伯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啊。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现在刘伯承就在熊克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我领兵去抵抗北军。熊克武点头，非你莫属啊。但是手下七拼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充其量不到一千人。刘伯承率领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这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呀，敌人毫无防备，张广建立足未稳，南军就杀到了，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的他是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哗就败下去了。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刘伯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消息传开，南军无不欢欣鼓舞。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啊，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了不起，军事家，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以少胜多，以骑兵取胜。贺龙挑起双大拇指，佩服的不得了，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
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会一会。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南军呢，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都想等着做省长，都想等着做督军，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他们干嘛呀？逛窑子，吃花酒，打牌，抽大烟，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么贺龙呢，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这贺龙整天无所事事啊，你充其量是个团长啊，你能左右得了大局吗？他说了又不算，贺龙只能要求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每天练兵。那么贺龙本人呢，也每天早早起来打一趟拳，踢一趟腿，练练保健，每天是唉声叹气呀。有时候陈图南、贺锦斋等人就劝他，哎呀，你呀就省点心吧，别操心操得太过了，那些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贺龙说，我就不明白，孙中山先生大好人，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为什么手下这帮人如此的不争气呀？他怎么用了这么一帮混蛋王八蛋呢？这革命还能成功得了吗？我实在是忧心忡忡啊。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哎，这天陈图南呢进来了，跟贺龙说，团长，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打仗打仗的，得有工作，得有休息。虽然咱是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你叫我怎么乐呵？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儿啊，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你知道主演是谁吗？主演的这个人物姓傅，叫傅三钱，这人可了不起呀、啊，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这丑角他都演活了，据说在光绪十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啊，他现在要领衔主演，咱去看戏去得了。不去不去不去，我就不爱看戏，坐在那闹心。哎，听人劝吃饱饭吧，你只当是开个心，乐呵乐呵，好不好？贺锦斋也劝，陈图南也劝，贺龙实在没办法，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去看个戏。就这样他们化妆改变，带了四个勤务兵进了成都城，赶奔和平大戏院。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刚来到戏院的门口，就见围着一大群人呢，里边正打仗呢，就听有一个人喊，打打，往死打，噼里啪啾噼里啪啾，被打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跟削那胶皮差不多少。贺龙出于好奇分人群走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被打那个主，奄奄一息呀、啊，哎，浑身是血，周围站着五六个军人，手拿着皮带和棒子还打呢。旁边有个当官的，是个连长，歪戴帽子，斜瞪眼，还歪着个脖子，正在那指挥呢。贺龙哪见得了这个，不由得火旺上撞，心说你们身为军人，革命军的军人，暴打群众，这还了得？贺龙走进人群，大吼一声，住手，都他妈不许打。打人这些当兵的一愣，全都不打了。歪脖子那个连长看了一眼贺龙，哎哎哎呀，
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哪颗葱啊？

你他妈管得着吗？你找死不成吗？贺龙把眼一瞪，你说什么？你再敢多说一句，我枪毙了你。说着话，贺龙撩衣服，啪拽出手枪，这就要惹出一场塌天大祸。贺龙全传55回，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打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5把抄，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得吗？贺龙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的，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呢，他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着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慢，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也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不能叫他活。哼，这就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这小子一听就是一愣，人的名树的影，别看贺龙官不大，名声远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当时手一软，这枪就没敢往外掏，合计了合计，心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挥手跟底下打人的人一使眼色，拔腿就走。贺龙一伸手把他袄领子给抓住，回来，没那么便宜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这钱得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你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儿今天也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凡有钱能白想看戏吗？您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您也认识，正是赖新辉赖军长。告诉您呢，我们军长不久就要荣升四川省的省长了，您给兄弟留个方便，早晚对您也有好处。放你娘的屁！这贺龙不听赖新辉仨字还得罢了，一听这火就更大了。贺锦斋一看人聚的太多了，又听对方亮出王牌，是赖新辉的下属，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因此苦劝贺龙。贺龙这才挥了挥手，滚，都他妈滚。这个几个小子灰溜溜的走了。贺龙从兜里掏出5块光洋，把受伤的人扶起来，跟他说到附近医院治伤去吧。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啊。他们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的，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
贺龙一摆手，去吧去吧，治病要紧。这人高高兴兴拖着光阳走了。贺龙他们进了和平大戏院才开始看戏。像这样的事情，贺龙啊那干的多的是了，究竟干了哪些他都想不起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这事儿就过去了。进了戏园的找着座坐下了，把方才事儿忘的是一干二净，全神贯注的看戏。他这个座位还真就不错，前三排正中央，几个人找座坐好了，时间不大，开了锣了，戏开演了。今天的主戏是白鼻公，白鼻公就是曹操跟华歆干什么呢，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演的是真棒啊！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到戏里头去了，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啊，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好，活的一样啊。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呀、啊，这曹操这个家伙坏透了。”是啊，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呀、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可见的。要他们正在议论呢，这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华歆给曹操出主意，用毒药酒毒死两位皇子，汉献帝哭成了泪人，跪在台上苦苦地哀求曹操，曹操就是不答应，正演到这个情节。哎呦，出事儿了！看戏的观众当中有十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嗷的一声是嚎啕大哭，前后是冲上舞台，把扮演曹操跟花心的演员抓在手中，是连踢再啃，往脸上吐吐沫。呸呸！你太坏了，你不是人，你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了。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这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妇女才劝下舞台，这个戏好不容易这才结束。贺龙一边乐着一边离开了戏院，跟自己的同事们一边说一边笑，津津乐道方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军营，这一天结束。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心里不痛快，就是应该出去溜达溜达，换换环境。哎，他这个情绪就有变化。贺龙当晚睡得觉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贺龙正在漱口的时候，贺锦斋又来了，笑嘻嘻的：“哎，我团长，今儿咱上哪儿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的戏还没看够吗？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着本地的风俗叫浴佛节呀、啊，这锦官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个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
有钱的人都买来了

动物，像买鱼啊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叫他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着几个勤务兵，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到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河二而一，河面突然宽阔了，水也更加平静了，这条水便称为锦江。锦江水从九眼桥下转至白塔寺，流六里到望江楼，堰河的两岸全是买卖和铺户，真是游人如织。尤其仗刚打完了，老百姓心里都挺宽松，都参加了这个浴佛节，说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贺龙左瞧就右看看，心花怒放，一边走一边跟贺锦斋说，我说你跟我讲，今天是浴佛节，买什么小动物，买鸟了买鱼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了，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净他娘的扯淡，人要真做善事，那一辈子不吃肉那不就得了吗？干嘛还吃肉啊？这简直是吃饱了撑的。哎，不管怎么地，这是毕竟是件好事儿，走形式也罢，叫劝人为善呢，你别找死毛，走走走走。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啊，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喉。哎，贺龙眼尖，抬头往不远处的桌案上一瞅，那儿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他们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一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了。请问阁下，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哎，贺龙就一愣，啊，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啊。贺龙跟您缘分浅呢，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您说这玩意怪不？英雄爱好汉呢，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归座，开始就打开话匣子了。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大战丰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了。哎，

0: 队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吗？接下来这话匣子这一打开，滔滔江水一样，贺龙大发感慨，就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请教刘伯承是怎么看的，刘伯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龙是频频点头。最后贺龙提到眼前的事儿，说本来我们占领四川，那些北军那些刘贼还占着边防的县城，我们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为什么上峰机关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刘伯承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当官的无能没有办法，这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可惜你我弟兄说话不算数。贺龙说，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白鼻公啊，那个曹操实在是可恨之极，像当今的刘承勋、赖新辉、但茂新这些人都是曹操一流的人物，这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家伙，可杀不可留啊。刘伯承听完之后用手示意让贺龙小点声，兄弟小心耳目，你知道喝茶的当中哪个是他的下属？贺龙这才压低了声音，哎呀，我看咱们的领导总司令熊科武是个大好人，可惜呀，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气，有时候咱替他是干着急。是啊，不仅是熊科武啊，连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人物不也是这样吗？他身边缺少好样的辅佐之人也是呼之不灵啊。乱世年间这种事儿没有办法的，慢慢的解决吧。贺龙只好同意了，来来喝茶喝茶。正喝着出事儿了，突然听见望江楼下哭喊的声音，他们谁也顾不得喝茶了，凭栏远眺往下边一看，就见十几个当兵的架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充其量超不过20岁去，衣服都撕坏了，女孩拼命地喊叫救人，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着个细高条的军官在这指挥着，快把她架走把她架走把她塞车里头。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眼看要把这女孩塞到汽车里头，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当兵的做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这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刘伯承也是见义勇为之人，两个人带着手下的人转身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来到出事地点。贺龙挡在汽车的前头，把大手一伸，站住，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这十几个当兵的吓得一愣，松了手了。那个女孩一看有了机会了，扑通给贺龙和刘伯承就跪下了，先生救命，先生救命，他们要抢人呢。正在这时候，指挥抢人的那个军官横愣着脖子瞪着眼珠子从后面赶到前头，用掌中的鞭子一指贺龙和刘伯承， 你们是干什么的？少他妈管闲事。贺龙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哎，我是哪个部队的还用跟你报告吗？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你是谁的属下？哎喂，哎，这位一看这主够横的啊，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于是他把胸脯一拔，我是赖新辉 赖军长的下属，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军长就指挥你们抢男霸女不成吗？我们名义上是革命军，革命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的是老百姓，你们不但不保护老百姓，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贺龙说的是义正辞严呢，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大多数给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军官一看有点尴尬，哎，我说你呀，最好少管闲事儿。听你这意思跟我打官腔，你也是个当官的，你是哪个部队的？独立团团长贺龙，这位是旅长刘伯承。这位一听还真有点气短，心里说话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干这件事遇上他们二位了，知道碰到茬子上了。哎，他马上话锋一转，编了套瞎话。哎，二位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女人呢没说实话，她是我们赖军长的四姨太太，她跑出来了，我们是奉了军长的吩咐来寻找四姨太，她说什么也不跟我们回去，故而才发生了冲突。我二位啊，这个你们不能干预吧，人家是家务事儿。是吗？那女孩听得轻轻的，赶紧摇头晃手，她胡说，她胡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赖的，我跟他们是萍水相逢，我是刚毕业的大学学生，方才我在街上买东西就被他们跟上了，他们当面跟我提亲，说是要把我许配给什么姓赖的军长做小老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贺龙点了点头，哎，你怎么说瞎话呀？这个女孩说的话你听清没？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我的这，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还是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十来个人呢，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一拥。团长，您下命令吧，把这当官的、这几个当兵的，还有这女孩，一律带到我的团部。事情在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是。贺龙手下的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掐吧掐吧给押走了，连那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押到独立团的团部。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途径。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都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

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公会新时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头顶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呢，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GB30041-2025 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正式实施了。岗位风险不同，头部防护装备不能一貌通用。那么哪些岗位该配哪种标准，有哪些变化，企业和从业人员要注意哪些呢？当然了，安全帽的新标准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上的图片的途径看到了有不同颜色的安全帽的一些新的标准。四类头部防护装备：安全帽、防静电工作帽、救援头盔、防碰撞帽。那么适用于工业生产、应急救援，不适用于体育、消防、摩托车驾驶。细化为8项功能。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公共安全标准化筑底工程，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制修发布了一批个体防护装备。

0: 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加强对生产、使用和检测等相关方的宣传培训，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安全和健康，现对呢 GB30041-2025 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解读。标准内容及适用范围规定了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要求、头部防护装备的使用和维护要求、头部防护装备的判废要求，适用于工业生产、应急救援中使用的头部防护装备。我们看到的图片当中呢，一共有八款哈，颜色呢也各不相同，形状啊形式也不一样。头部防护装备必须具备国家标准以及行业准则，头部防护装备各部件应完好无异常。用人单位选择头部防护装备时，应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兼具其舒适性。根据种类选择，有物体坠落、抛掷等移动负载对人体头部造成伤害危险时，应选安全帽。仅存在头部与固定刚性物体和或碰撞风险时，应选防碰撞帽。需防止帽体静电和积聚时，应选防静电工作帽。救援中存在碰撞、撞击、灼烫、触电等头部风险时，应选救援头盔。根据功能选择，根据作业中的头部伤害风险，选用具备基础及附加性能的头部防控装备。根据作业环境，选择相应功能的头部防护装备，并确保与其他装备配合使用的安全有效性。根据行业要求，光线和能见度、颜色、安全与心理作用，选用符合管理要求、与环境色差较大、带有反光条或明亮色便于识别的头部防护装备。根据材料选择，所选材质不应和作业环境发生冲突。那么头部防护装备的使用，用人单位呢应该对进入作业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头部防护装备的配备以及管理。用人单位呢应对头部防护装备进行入库验收，确保其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并留存相关合规证明。进入施工现场的呢必须佩戴安全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头部防护装备的使用呢，要按照产品说明使用，不超出制造商限定的范围。那么制造商呢会在大家的安全帽呀或者是防护帽上啊有一个安全的范畴，它适用哪个呢？如果是超范围的话呢，那这个帽子啊就等于无效的。使用前大家一定要检查好外观和部件是否完好，不得随意拆装附件。使用时戴正戴牢，锁紧帽箍，一定要系下颌带，不得打孔、刻画、钻钉，不得涂漆还有涂料、汽油溶剂，不得碰撞、挤压或与佩戴以外的这样的一个用途。有效期内确保永久标识齐全清晰。防静电的头部防护装备需配合防静电服、防静电鞋使用，并遵守防静电规程。作业人员需掌握正确佩戴方法，用人单位应提供培训以及监督。头部防护装备的维护，按照制造商指定的方式维护保养，贮存头部防护装备，可以更换零部件损坏的时候呢，按照产品说明书我们来及时的进行更换。存放时要远离酸碱、有机溶剂、高低温、日晒潮湿或其他腐蚀环境，以免老化或变质。热塑材质装备不得用热水浸泡或放在暖气火炉上烘烤，以防变形。保持清洁，按产品说明定期清洗。指定受过培训或经授权的人员定期检查，内容至少包括外观、标识及零部件是否完好。头部的防护装备呢也会有一个判废的标准哈，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用工单位在进行一个新的更换的时候呢，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进行常规操作的。
1: 都说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承上启下。我
2: 大家好，我是段英乐，朋友们，欢迎来到承德的劳动公园。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座雕像、每一块砖石，都藏着一堂特殊的成长课。今天，请让我带大家走进这片用劳动汗水浇灌的红色土壤，请看主席台后面的精神柱雕塑，它矗立在公园入口，北面是劳动公园的醒目标识，其他三面分别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精辟阐释。这三个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敢前进的强大动力。与精神柱遥相呼应的是主建筑劳模奖章雕塑，公园以它为中心，将多种劳动元素分布其中，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象征着劳模精神是广大劳动者心之所向、为之奋斗的精神高地。道路两旁的雕像分别是铁人王进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他们都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全国劳模。现在我们面前熠熠生辉的星光大道，就是由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汇聚而成的，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82位全国劳动模范和32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的集体名录，其中有大粪专家孙喜、青年发明家孙风华、新闻展现的多面手郭书贤等等，他们在我市不同时期的建设中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劳动者为建设承德接续奋斗。郭奶奶曾说，他像公园里的松树，越是寒冬越要挺直脊梁，这就是红色的力量。星光大道通往的是劳模奖章雕塑，雕塑总高12.51米，其中顶端的奖章通径5.1米，奖章主体图案为五星和天安门，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劳动者最高荣誉。左侧齿轮代表工人，右侧麦穗代表农民，飘在下方的书本代表知识分子，外围用56道光芒代表了56个民族，也象征着劳动模范骨干带头作用。所有图案有机结合形成圆形设计，寓意着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这个雕像是一口青一把抓售货员张炳贵。环保奖章雕塑有2座潜伏雕，其中右侧的图案是不同战线职工爱岗敬业的工作场景，充分彰显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我们面前的潜伏雕从右到左用风沙园、功勋树、知青种树、马蹄坑大会战、二次创业、冒火楼、生态林海等元素，展现了塞罕坝建设者创造的从一棵松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也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我们看后面的这座雕塑，由地球卫士奖杯和地球仪的艺术造型共同组合成12字样， 地球之

0: 的十二条装饰带，寓意岁寒坝人工林以一米株距排开，可绕地球赤道十二圈。公园将岁寒坝元素融入其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列火车雕像的工人先锋号劳模展板，展出的内容为星光大道中的部分劳模事迹。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承德的第一代酿造工人王永贵。新中国之初，各类物资极为短缺，王永贵和工友们一起实验，成功用酸枣酿造醋的新工艺，每年节约粮食8000公斤。在国家粮食严重不足的国情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酿造厂转型为畅远酿造厂，产品畅销京、冀、辽等地，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调味品。最美乡村教师于桂琴，他朴实无华，致力山村教育事业，将一所破败不堪、教学质量较差的村级小学，逐步打造成教学环境优越、教学质量一流的优秀小学，帮助多个大山的孩子走进了名牌大学。承德唯一的水上游路潘家口水库，那里的水上邮差刘宝朝历经20载，利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架起了一座库区人家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累计行程14万公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被誉为水上鸿雁。各级劳动模范都是承德发展建设中的领跑者。来到劳动公园，我请大家都来触摸公园里的大树，它粗糙的树皮不就像一双双劳动的手掌吗？今天我们在劳动公园里找到了红色的根，明天愿我们都能长成苍天大树。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向劳动者敬礼。
1: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2: 我们老辈从避暑山庄建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1: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必吃特色，
3: 是我们城市市花特名贵，像这个就是得有100年以上历史了。
1: 在热河也有一种鲜花饼，这可是与云南的鲜花饼完全不同的味道。燕山原生玫瑰，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范鹤鸣，是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一名职工，电力青春22载，筑梦工匠方寸心。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奋斗故事。我的电力情怀源于小时候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夜晚，家里的灯光就会亮起，母亲坐在灯下缝补衣物，针脚里全是温暖。那盏灯不仅照亮了夜晚，也让我对电这份温暖的力量产生了好奇。长大后，我参了军，部队的培养让我懂得了坚定信念、无私奉献。这份军人作风成为我日后扎根一线、勇闯难关的精神底气。2004年，我脱下戎装，成为一名变电检修工。小时候的种子终于发芽了，我立志做好一名电力人。刚到班组，我看不懂图纸，分不清工具，摸不透设备，心里特别慌乱。师傅安慰我说，别着急，多看多记，慢慢来。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过兵的人还怕这点困难，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从那以后，别人干活我跟着学，别人休息我蹲在设备前认部位、记参数，背着工具箱踏遍每一处作业现场，寒来暑往，磨破两双鞋，写满6本记事本，终于褪去青涩，能够独当一面。也深深地体会到，所有付出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终有收获。22载风雨兼程，我钻地沟、爬干塔、巡山野、踏寒雪，风餐露宿是常态，披星戴月是日常。以脚步丈量责任，以坚守守护光明。每逢重大活动保电，作为团队带头人，我始终冲锋在前，一方面带领队伍待命值守，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开展零点行动，利用夜间低谷时段带电检修，排查隐患，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我们常常凌晨检修5-6个小时，我们多辛苦一点，多坚守一分，就能让老百姓用电更安心，让万家灯火始终明亮温暖。2002年，新龙县遭遇特大暴雨，供电设施严重损毁，我带领抢险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雨靴灌满泥浆，大家分工协作，争分夺秒抢修，快速恢复区域内供电。看着老乡家里的灯重新亮起来，我们的心里都是欣慰与自豪。同事们都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22年来，我零差错完成保电任务110余次，参与修编规程预案190余项，完成大型检修技改工程300余次，巡视变电站2800余次，用脚步和坚守成为辖区内输变电设备的看家人。一线工作中，我总是在琢磨提高工作效率，破解生产难题。在电缆作业中，我发现传统效率不高，便召集同事们成立了攻关小组，翻阅书籍，研讨设计，筛选材料，经过5个多月反复实验，研制出多功能电缆头液压钳，大幅提升了作业质量和效率。这些年，我取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使用新型专利35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5篇，出版专著1部，获省公司及以上创新成果奖30余项，用创新为电力事业赋能。我也收获

诸多认可，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好人、河北省能工巧匠等荣誉。这些荣誉不是终点，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一线，深耕电力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用青春书写无悔，用奋斗铸就荣光，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新时代电力工匠的风采。我的讲述完毕，谢谢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

0: 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有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孟律师来到直播间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过这个离婚之后啊，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当然了，财产分割也是离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可能结婚的时候好好的，可是离婚起来呢，这个因为财产也会闹出很多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孟律师，夫妻离婚财产的分割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4: 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双方做出约定，那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的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约定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是归那个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口子感情好的时候呢，自然不存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但是闹起离婚的时候，大到房子车子，小到床单被罩，可能都在双方的计算之中。夫妻双方离婚呢，共同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系呢，到双方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离婚的时候，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对于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等呢，也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呢，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这在双方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中都可以适用。另外一种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适用于诉讼的离婚的这种方式。
2: 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属于夫妻离婚的时候的这个分割财产的范围呢？
4: 在实际生活中呢，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可以主

0: 张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对于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子女的财产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呢也不属于分割之列。另外一方对这些财产呢也没有权利主张相应的分割财产的权利。因此呢离婚的时候啊要分割财产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而哪些呢又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刚才您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它到具体都有哪些呢？
0: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财产。而日常生活中具体来说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法律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双方的约定不明确的，那么是用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的规定。
1: 嗯，那我国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如何规定的呢？
0: 夫妻间呀，如果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面的财产就是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呢，就是都属于劳动所得的报酬就是我们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双方从事一些劳动这些劳动呢，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获得的一些工资、报酬、奖金、报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各种形式的单位的补贴、奖金、福利等等。还有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一些收益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一方或者是双方经营一些私营企业呀个体工商企业还有合伙企业等等。那么这些所获得的收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了，不仅如此比如说股票、股权、股份等等这些投资性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还有呢知识产权的收益，夫妻共同取得的一些知识产权比如说共同写作的一些书籍、论文，还有共同发明的专利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享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夫妻共同享有的这个知识产权所得的经济利益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一方呢取得了知识产权比如说这个夫妻一方他取得这个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个权利本身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呢这个权利取得的相关的经济利益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了。
1: 嗯，
0: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没有取得经济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预期利益但是没有取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呢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呢我们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明确表示了只将遗产或者是财产处分给夫妻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就不享有这项财产的所有权这样的继承啊受赠的财产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了。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当共同归夫妻共同所有的一些财产。
1: 嗯，那您说的这个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具体是指哪些财产呢？
0: 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解释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里边就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法律规定了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

如果夫妻一方呢，以其婚前取得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投资，那么这种投资行为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

0: 啊，具体指的就是暂存于单位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但是还没有实际取得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那么这部分钱呢，可以说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啊，或者是提取。这类的补贴还有住房公积金，虽然没有实际取得，但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一些基本养老金啊，破产安置补偿费呀，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刚才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女双方这个实际取得的养老金呀，包括那个破产的安置补偿费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共同财产的。那么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都有哪些呢？
0: 夫妻个人财产啊，指的就是夫妻在实际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还有夫妻双方的约定，各自保留的一定范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这样的财产。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一些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比如说一方的婚前财产。
1: 嗯，
0: 婚前财产呢，就是我们夫妻在结婚之前各自所有的财产啊，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劳务所得，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其他的一些合法财产，这都是婚前取得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啊，婚前的个人所有的一些货币啊，还有一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归个人所有，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当然了，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一些孳息和自然增值，那么也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夫妻一方呢因为受到人身伤害了而获得的一些医疗费啊、伤残补偿费啊，或者是用于其他的啊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赔偿和补偿由于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质，是用于保障受害人生活的一些基本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属于个人所有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的只归一方的财产，刚才我们也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也提到过。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方专用的生活物品，比如说个人的衣物、书籍、资料，都是极具个人属性的这样的财产，那么它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当然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疗生活补助费啊，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法律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1: 嗯，其他的应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又都有哪些呢？
0: 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婚前个人财产的增值的部分，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后增值了，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下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经过夫妻共同管理经营部分的增值呢，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那么自然增值还有不是共同经营管理的增值，那么这部分呢属于个人财产。当然还有复员转业的军人，他们的复员费、转业费、医疗补助费，还有呢回乡生产补助费，这些费用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0: 夫妻一方的，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一方的人身保险金啊、人寿保险金、伤害保险金，这种啊具有很强的人身个人属性的，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与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奖品、奖金，还有国家资助优秀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科研津贴啊，一方的创作的手稿、文稿、艺术品、设计图、草图等等，这类都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2: 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今天呢，孟律师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离婚夫妻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刚才呢，孟律师给大家介绍了夫妻离婚财产当中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夫妻的个人财产都有哪些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普法宣传已经应该说是很到位的，所以有一些人在知法的时候他容易会犯法，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夫妻的一方会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夫妻双方离婚，不管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还是诉讼的方式，都应该按照民法典等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并且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关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后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不论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双方已经进入了离婚诉讼阶段，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呢，都可以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债务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一方啊，这个少分或者是部分。当然此外啊，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当然这条规定呢只有在发生了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或者是一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时候才适用这条规定。那么离婚后呢，发现了上述的行为呢，可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夫妻的财产。
0: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房屋的分割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关于房屋分割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在司法实践中呢，常见的需要分割的房屋类型包括几类，比如说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还有呢就是没有取得所有权或者是没有完全取得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些房屋。当然呢，不同的房屋的类型，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的时候也采用不同的原则。比如说这个婚后购买的房屋这个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呢，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房屋的价值以及归属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法院按照相应的情形分别来处理比如说如果是双方都主张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竞价取得如果双方不同意竞价取得呢这个法院就要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进行判决给一方。那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一方主张，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方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不主张，那么这个时候就由评估机构按照市场的价格对房屋做出相应的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应当给予另外一方相应的补偿。当然了，还有就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么对房屋进行拍卖和变卖，就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这是婚前购买的房屋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的情况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呢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样的房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且在银行贷款了，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房屋呢登记在这个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那么法院呢一般会这个判决该房屋归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尚未归还的贷款呢，就是为房屋

0: 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
1: 嗯，
0: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呢，以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啊，女方或者是对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啊，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对另外一方呢进行补偿。
1: 嗯，
0: 啊，当然还有就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啊房改的这样的一些房屋，那么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那么一般法院是不支持。
1: 嗯，
0: 啊，但是购买房屋的时候呢，的出资可以作为借款，要求借款人偿还。
1: 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面对离婚或者准备离婚时，他不清楚这个配偶的财产状况，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查清对方的财产呢？
0: 在离婚之前啊，我们就要搜集掌握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明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了。
1: 嗯，
0: 当然呢，不同类型的财产查清对方财产的方式啊也不尽相同。
1: 嗯，
0: 啊，比如说房产，如果我们知道房屋具体坐落的位置，当事人应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啊、结婚证啊，啊还有相关的证件到啊房屋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啊填写相应的一些表格文件申请查询。啊，当然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房查人。
1: 嗯，
0: 如果能查询的话呢，房产交易中心会打印房屋产权的啊相应的登记的信息。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存款啊，存款呢这个是最容易被分割的啊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但是在离婚案件中呢，如果主张分割对方名下的银行存款，必须要知道具体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这样的这些信息。如果连对方的具体的开户行银行账号都不清楚，那么无论是在离婚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这种方式中，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存款。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当事人如果有离婚的想法，要注意收集获取对方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等信息。
1: 嗯，
0: 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针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动产，如果有一些收藏品啊、珠宝啊、手表啊啊这些物品，这些动产价值比较高，那么这块往往是离婚时双方分歧比较大的财产。
1: 嗯，
0: 啊，经常呢一方说得很详细啊，然后另外一方啊这个就说不存在这些东西啊，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高价值的动产呢，体积小价值高，容易藏匿转移，所以呢啊尽量尽早的啊将这些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要么就是存到银行保险箱啊，或者是约定双方同时到场开箱提取。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可以保存这些物品购买的一些发票、付款记录、保修单、收藏证书等等啊。当然呢，如果有视频还有照片作为佐证是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当然呢，法院不处理啊此类财产，有的时候并非不是不能证明这类财产，而是无法证明这部分财产控制在对方的手中。
1: 嗯，
0: 那么啊，如果要是对方啊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在自己手里，已经被拿走了啊，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没有办法对财产进行分割。
1: 嗯，
0: 啊，所以说也需要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字资料呀、微信记录啊、啊付款的一些佐证来进行作为证据来佐证。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孟静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的处理，如何的分割。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当然孟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些，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上能够谨慎一些，留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动产呀、不动产呀等等方面的内容。节目最后呢，我们留一下孟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离婚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孟律师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15932。

0: 1549-3241-28-28 1549-3241-28-28。好的，孟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不单纯的恋爱。
3: 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的一户人家里传来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只见女人大喊道：你快告诉我，我账户里的钱去哪儿了？面对质问，男人开始还支支吾吾的不肯说，但是被女人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低着头嘟囔了一句：不都给你花了吗？一听这话，女人气得快要蹦起来：你这个小偷，偷了我的钱给我花，还叫你养我呀？那么这对男女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争吵？女人所说的你偷了我的钱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发怒的女人叫小娜，被骂的男人是小娜的男朋友李亮，他们两个人都来自于北方的一个小城，机缘巧合又先后到同一家酒店打工，同在异乡为异客，两个人之间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而李亮还特别能说会道，对漂亮的小娜更是大献殷勤，因此没多久他们就成了男女朋友。为了省些房租，两个人还一起租了房子。看着装扮温馨的小屋，小娜突然有了家的感觉。不过无论多好的恋爱，其实也都免不了柴米油盐。两个人在一起虽然省下了些房租，但由于打工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忙忙碌碌一个月下来

0: 仍然攒不了多少钱。小娜看着自己辛苦攒的那点钱，心想啥时候才能攒够买房的首付啊。李亮呢也看出了小娜的心事，而聪明的他脑子一转，一个挣钱的好点子出现了。这天小娜刚回到家，李亮便拉着她故作神秘地说，你看过直播没有？小娜说，当然看过了，现在直播这么火，有带货的，有表演的，怎么你这是看上哪个美女主播了？这时李亮接着说，你看现在很多主播在网上播得很赚钱呢，你不但漂亮，而且唱歌还好听，你如果做主播一定比他们强。
1: 当主播，李亮的话让小娜有些惊讶，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从事这个行业。不过既然男朋友觉得可以，再加上有些主播也的确收入不菲，那何不尝试一下呢？打定主意后，李亮和小娜很快辞了职，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直播之中。
0: 为了直播，李亮买了不少设备，甚至还拿着好几个手机注册了不同的名字，充当粉丝，帮小娜充人气儿。然而尽管小娜每天都在网上是连唱带跳，但是直播间里除了李亮冒充的粉丝之外，始终也没有几个人。不过这李亮最大的特点就是脑子活泛，在对直播行业进行了分析之后，他发现要想成为知名的主播，光靠自己可不行，还得有人包装和引流，有了流量才能赚钱。了解到这些之后，李亮很快找到了一家知名的包装公司，并且把女友小娜介绍了过来，成为这家包装公司的一名签约主播，而李亮则成了小娜的经纪人。那么小娜和李亮的这第二次直播试水能够顺利吗？还别说，有了专业公司的支持，小娜的直播间真的是越来越热闹。几个月时间，小娜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主播，而李亮也再也不用冒充粉丝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小娜，同时代表小娜与公司进行沟通。而为了方便公司结算款项，小娜干脆把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和密码都告诉了李亮。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男朋友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此时小娜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而看着每天都忙着直播的小娜，李亮也深情地对小娜说道，小娜，你就安心直播，生活费包在我身上，我来养你。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小娜直播的时候，看到有人问她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让小娜想到似乎李亮好久没有告诉自己公司给他发工资的事了。于是当天晚上，小娜便问起了关于工资的问题。对此李亮解释道，虽然咱们直播间业绩不错，提成也不少，但是公司最近也在扩张，资金有些紧张，先说欠着咱们，不过你放心，账我都给你记着呢。
1: 听了李亮的解释，小娜没有多想，毕竟衣食住行都是李亮在负责，她也不想多操心。可是不久之后，小娜就遇到了一件让她无比尴尬的怪事。这件事也让她发现了体贴男友李亮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有一天小娜出门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款很漂亮的包，然而当她刷卡的时候，店员却对她说，小姐，对不起，您的卡里的余额不足，您看看是不是换一张卡。不可能啊，小娜明明记得自己的卡里有10000多元的存款呢，余额不足呢。在尴尬的气氛之中，小娜只能灰溜溜地放下包，快步离开了商场。回到家，这小娜赶紧登录网络银行查看了一下，结果这一看，小娜直接惊掉了下巴，她卡里居然1分钱都没有了。难道是自己的钱被盗刷了？小娜打电话给李亮询问情况。

0: 然而，李亮却支支吾吾表示等自己回到家之后再说。晚上九点多钟，李亮一进家门就被小娜叫住，说吧，我卡里的钱呢？在小娜的逼问下，李亮只能承认，小娜卡里的钱竟然被李亮取出来当了生活费。听了李亮的话，这小娜忍不住对李亮一顿大骂，也就出现了今天节目开头时的那一幕。面对小娜的责骂，李亮演起了苦肉计，他打了自己几个嘴巴，然后哀求道：亲爱的，是我错了，但我也没办法呀，公司拖欠着你的钱，那我的工资也被拖欠着呢，我这不是怕你分心才暂时把你的钱取出来用了用吗？听了这话，小娜觉得似乎也有道理，李亮每天管吃管喝，自己不用操心一点，而且这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公司欠自己的钱，当务之急还是得去要回自己工资才行。想着这些，小娜的气儿消了大半。行了行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卡里的钱也不多，用了就用了吧，不过你得赶紧去要工资啊，咱们还得买大房子呢。对此，李亮是连声答应，表示自己马上去办。
1: 一场虚惊之后，小娜和李亮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为了实现买房的梦想，小娜依旧每天直播，而李亮也把两个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一条看似不起眼的信息，却在一瞬间把这种平静彻底打破了。
0: 一天，小娜刚刚结束直播，就收到了管理员发来的一条信息，内容是公司要举办年会，邀请小娜参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小娜很高兴，正好自己可以通过参加年会的机会了解一下公司的事儿。然而，当小娜到了公司，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工资发放情况的时候，工作人员的回复让小娜彻底懵了。工作人员告诉小娜，从你做主播的第一天起，工资都是按时支付到了你的经纪人李亮为你新办的一张银行卡里，不存在任何的拖欠。听了这句话，小娜突然意识到，拖欠自己工资的不是公司，而是自己的男朋友李亮。当天晚上，李亮一进家门就看到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的小娜，小娜也没有多废话，直接播放了自己和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眼看着谎言编不下去了，这李亮只能说出了实情。原来，看似温柔体贴的李亮，背地里却有着小娜不知道的歪心思。当初，他在和包装公司接触之后，就发现自己利用经纪人这个身份以及小娜的信任，完全可以跳过小娜，直接拿到小娜的收入。他先是诱使小娜签了很多空白的授权书，然后通过公司帮小娜开了一张新的工资卡，随后李亮又为这张卡办了资金的归集业务，只要公司发的工资进入了小娜的工资卡里，就会立刻被转到李亮的账户。最后，为了防止小娜和公司联系，他还特别告诉公司，一切和小娜有关的事情都应该由他这个经纪人来经手。可是这李亮千算万算，却没想到小娜会去参加公司的年会，这一下他精心编造的这个谎言也就败露了。此时的小娜已经被气得浑身颤抖，自己真是瞎了眼。她不顾李亮的苦苦哀求，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很快公安机关便赶来将李亮带走，并在不久后依法将其逮捕。
1: 面对讯问，李亮一五一十地承认，的确是他财迷心窍取走了小娜的工资。但是在李亮看来，他和小娜是情侣关系，这些钱也是花在了小娜身上，充其量也就是两个人的财产纠纷。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会认定李亮涉嫌刑事犯罪呢？
0: 可能有人会说， 男女朋友谈恋爱同居，财产上的一些争议，不就是民事纠纷吗？这李亮怎么会被逮捕呢？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盗窃的财物用于赠与被害人是否影响定罪。首先，在交往之中，如果一方承诺承担生活费，相当于是一种赠与的行为，而这赠与财产的来源应当是合法的。打个比方，如果我提出请朋友吃饭，那么理应由我出钱，这时候我趁朋友不备把朋友钱包里的钱拿出去结账，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偷朋友的钱，请客和盗窃这两个行为应该分开认定。那么在本案之中，李亮利用小娜对他的信任隐瞒真相，将公司发给小娜的工资转走，这种行为明显是属于利用所有权人的不知晓秘密盗取所有权人的财产行为。不论目的是消费或者是赠与，李亮的行为都属于盗窃。根据警方的调查，李亮从小娜银行卡中转走的金额累计高达将近7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后，检察院很快以盗窃罪对李亮提起了公诉。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盗窃罪判处李亮有期徒刑10年。对于小娜来说，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煎熬。她曾经无数次憧憬着和李亮走进婚姻的殿堂，住进自己挣钱买来的房子里。然而，男友的一次次欺骗让小娜寒了心。因此，当李亮入狱之后，她和李亮分了手。而这次经历也让小娜彻底明白了，任何事情都不能盲目轻信他人，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上，永远不如自己掌握命运更加踏实。这个案例中，李亮口里说着养女友，但实际上却把女友当成摇钱树，偷偷地转移女友的钱，最终因为盗窃罪而锒铛入狱。而在下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发现自己交往了半年多的苦命女友也把自己当成了摇钱树，打着各种幌子骗了自己的钱后一走了之。这种情况下，男子该如何追回自己的损失？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女子家中突遭变故，男友慷慨解囊相助，谁料不久后女子留下分手纸条，不知所终。男友报案，女子被抓获归案，面对诈骗指控，她会如何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
0: 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赵勇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友梅梅。起初，赵勇以为梅梅是去逛街了，然而当走进客厅的时候，赵勇却发现餐桌上的一张字条。赵勇，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我也想和你结婚，但经过了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我们不适合。你之前帮助我二哥的钱，我代表二哥谢谢你，祝你幸福，梅梅。看到这个字条，赵勇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只见他嘴里喃喃地嘟囔着：“钱钱，我的钱。”随即便掏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了赵勇的家里。通过询问，民警了解了赵勇和梅梅的相识经过。这赵勇和梅梅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了北方某城打工。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一路人，梅梅20出头，漂亮好动，而赵勇呢，年近30，性格老实，甚至可以说有些木讷。不过店里的一个老师傅偏偏觉得赵勇和梅梅的性格是互补的，于是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介绍人，不停地劝说梅梅和赵勇在一起。在这老师傅锲而不舍的撮合下，梅梅渐渐地也想开了，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在吗？

0: 是便答应与赵勇谈恋爱。这两个人交往没多久之后，梅梅还搬到了赵勇租住的房子里。不过这日子才过了半年多，梅梅就突然给赵勇留下了案例开头的那张字条，然后不知所踪了。看起来是梅梅和赵勇因为性格不合而闹分手。既然这样的话，赵勇为什么要报警呢？梅梅提到所谓的二哥的钱又是怎么回事呢？随着警方询问的深入，赵勇讲出了梅梅失踪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蹊跷事儿。那是赵勇和梅梅交往大概三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梅梅突然很严肃地对赵勇说：“我知道咱们两个交往，你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不过你等答应我，将来我们结了婚，你必须要对我们家里人好，尤其是我舅舅家的二哥。”接下来，梅梅就给赵勇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自己的二哥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有困难的时候帮助自己的故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梅梅突然话锋一转，伤心地说：“前两天我二哥出了车祸，刚在医院做了手术，花了好多钱。我觉得咱们应该表示表示，毕竟之前他那么照顾我，对不对？”说着说着，梅梅眼角还泛起了泪光。看着梅梅可怜的样子，赵勇一拍大腿：“该给，我这刚攒了50,000，我现在就转给你，你看够不够？”看到赵勇答应给钱了，梅梅立刻抱住赵勇说：“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
1: 眼看着梅梅破涕为笑，还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赵勇是意乱情迷。只要自己能和梅梅的家人，特别是这位二哥搞好关系，那两个人的婚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想到这些，赵勇的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
0: 不过让赵勇没想到的是，这事儿才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梅梅出去接了个电话之后，又愁眉苦脸地抹起了眼泪。当时是二哥开车撞了别人，交警说必须赔偿对方20,000，否则二哥就会被法院判刑。说着说着，梅梅已经哭得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赵勇此刻眉头紧锁，他在这个城市打拼的这几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了20来万元钱，这些钱他原本是打算要回家娶媳妇儿的。不过看着在身边啜泣的梅梅，赵勇转念一想，既然这钱本身就是用来娶媳妇儿的，那只要自己和梅梅的婚事成了不就行了吗？想到这儿，赵勇立刻下定了决心：“别哭别哭，咱肯定不能让他坐牢。”说着掏出手机又转了50,000元给梅梅。转完钱，赵勇还拍着胸脯说：“为了二哥，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然而赵勇没想到，就在自己再次给二哥出钱之后没几天，梅梅竟然留下了一封分手信，之后便不见了踪影。直到此时，赵勇翻之不妙，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以恋爱为诱饵的诈骗案件，因此很快开始立案侦查。不久之后，逃往外地的梅梅被抓获归案。而在警方的讯问下，梅梅也讲出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原来在梅梅和赵勇交往不久之后，她便开始心生悔意。这梅梅20出头，正是最青春洋溢的时候，此时对于洗衣做饭这些琐事儿，没过两天她就腻歪了。而且梅梅喜欢被人宠被人哄，但这赵勇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每次梅梅发脾气，赵勇只是愣愣地站着，活像个木头疙瘩。因此在梅梅的心里渐渐产生了分手的念头。不过梅梅觉得自己和赵勇在一起是自己吃了亏，赵勇应该补偿自己，但从他平时那节俭的样子看，梅梅又担心如果直接要钱要东西，赵勇肯定是不给。这时 梅梅脑子一转。

0: 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居然虚构出一个对自己很好的二哥，然后借着二哥出车祸支付赔偿金的借口，哄骗赵勇给自己转了10万元钱。除此之外，梅梅还以准备结婚等理由，从赵勇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2万元。
1: 随着案件水落石出，很快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梅梅提起了公诉。面对诈骗这一罪名，梅梅认罪悔罪，但是对于自己究竟从赵勇手里诈骗了多少钱，梅梅所承认的数额却和公诉机关所认定的金额存在很大的出入。
0: 梅梅表示，自己从赵勇那里得到的钱款中有一部分是赵勇自愿给自己的礼物，同时自己在交往的过程中也给赵勇买了名牌的衬衣、皮鞋等礼物，这些礼物花了自己不少钱，而这两部分钱都应当从诈骗所得金额之中予以扣除。那么梅梅提出的意见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案件中诈骗所得如何认定。首先，根据诈骗罪的定义，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到的公司财物都应该认定为诈骗所得。在本案中，梅梅虚构自己的二哥出事骗取了10万元的转账款，当然属于诈骗所得。同时，梅梅隐瞒分手的意图，虚构准备结婚等事由，诱使赵勇购买了礼物及转账的行为，同样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行为的定义，因此同样应该被认定为诈骗所得。其次，就是梅梅给被害人赵勇购买的名牌衬衣、鞋等礼物所花费的钱财，这是否应该被认定为诈骗金额的一部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说梅梅实施行为是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同时其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把诈骗所得返还给赵勇，而是为了安抚被害人。因此，对于为了骗取财物而给予被害人的一些诱饵性的财物，其价值不能从诈骗所得的部分金额中抵扣。在了解了法律相关规定之后，梅梅终于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他的家人也积极地向赵勇进行退赔，取得了赵勇的谅解。鉴于梅梅属于初犯且自愿认罪认罚，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梅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爱情中的欺骗有关。当我们面对感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能一味地相信别人，很多事需要自己认真核实之后再做决定。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获取钱财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把爱情当作摇钱树，摇下来的不一定是财富和幸福，很可能是罪责与悔恨。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在繁忙的生活。

0: 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郑和下西洋，永乐皇帝决议遣使远航，揭开了大明王朝启动下西洋宏大工程的历史起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篇章，奉使西洋。
2: 自公元1405年始，明朝皇帝朱棣派郑和率领27000-28000人，历时28年，航程1000余里，在中东方向，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在非洲方向，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创造的海上奇迹，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也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一伟大的事件发生在整整600年前。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

0: 明朝的历史档案卷帙浩繁，研究郑和的学者们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中寻找着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蛛丝马迹，特别是郑和船队的第一手资料《航海日志》始终没有发现。是航海日志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还是像那只神秘的船队一样永远消失了？明代万历年间刻本的《疏豫州资录》是一本记录明代周边国家情况的书，专供当时官员出使用，1583年写成。在这本书中有着关于郑和下西洋档案失踪的最早记录，它的作者是当时的职业外交官严从俭。
1: 著此书时于赋闲家中，对百年前旧事兴味颇浓，遂使追踪郑和旧迹，搜寻史料，终理出线索若干。
0: 其实寻找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477年，为了继承郑和的事业，重新点燃大明王朝的海上热情，宫廷中便有人开始郑和航海日志的搜寻，但是没有成功。当兵部尚书向忠入库检查旧案时，才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已经不翼而飞。根据严从俭的记录，在郑和下西洋44年之后，明朝的宪宗皇帝试图再下西洋，于是寻找郑和的航海记录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0: 时兵部尚书向忠入库查验旧案，见郑和船队之档案已不翼而飞，时其未至，兵部郎中刘大夏已先行上毁文件。
1: 在最需要郑和航海记录的时候，所有的纸页都已经不存在了，这对于试图继承郑和事业的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0: 钟大怒，鞭笞下令，则其3天之内寻到遗失文档，仍已无所获。向忠说：“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刘大夏答：“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10000000，纵得其宝而回，与国家何益？”
1: 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记录，究竟是被人为的销毁了，还是自然的流失了呢？
2: 毁掉的成分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人怪了，为什么毁掉？因为他们当时大臣们认为这样就断了皇帝再受人挑唆去再搞第八次下西洋的可能性。
3: 作为这么一种比较机密的这种档案吧，不可能他就拿出来把它烧掉，是吧？因为档案都是一定管有一定的制度的。
4: 我们知道郑和是内府，是内宫内的人，那么内府应该存有档案，那就不是刘大夏所能烧。
1: 时间企图把我们了解真相的所有道路隐藏起来，但这并不能使历史学家放弃他们的努力。在最有可能出现郑和下西洋遗迹的海上，中国的海洋考古工作者们不停地寻找着深藏海底的线索。尽管历史记载郑和船队在恶劣天气下确实有过一些沉船，但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他们都不属于郑和的船队。显然如此规模巨大的行动不可能被掩盖无踪。

0: 一切必须从主人公开始。郑和，这个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所代表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船队的统帅？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分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在翻阅明史，在总计341卷的明史中，关于郑和的记载仅有区区700多字。
1: 明史吧开始修撰的时候是始于顺治2年哈，那么他那个完成呢是在乾隆的4年，1739年。
0: 1739年的夏天，明史正式刊行。修明史是24史中修史时间最长的，历时95年，由当时许多史学精英共同完成。
2: 编撰明史时距郑和下西洋已300余年，可谓人秦俱渺，音讯难灭，对史料大海捞针，又是极其艰难，出于慎重，书中只留确凿的史事。《郑和传》的开篇如下：郑和，云南人，是所谓三宝太监者也。
0: 从明史中我们至少已经得知郑和是云南人，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那片遥远神秘的高原。在云南滇

滇池西南岸昆阳有一座明朝的墓碑，墓碑的主人叫马哈芝，哈芝或者哈吉都是穆斯林对于去过麦加朝圣的人的称呼。

0: 在墓碑的题记中，我们发现了有这样两行字：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11月22日。显然这是郑和父亲的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郑和原来本不姓郑，而是姓马。他有个大哥叫马文明，还有四个姊妹。那么郑和当时应该叫马和或者三宝，为什么要改姓？他又是怎样远离家乡去当时的首都南京的呢？1381年的秋天，朱元璋派大将傅有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伐云南，12月攻克昆明，次年平定云南全境，摧毁了元朝残余的政权，将云南纳入大明王朝的政治版图。郑和当年居住的何寨村也遭到了明朝军队的攻击，很多成年男子在战斗中死去，儿童则被俘获。
1: 那么郑和的父亲可能就被打死，郑和当时还小，只是12、13岁，可能就在这个战乱当中被掳掠，最后带到这个皇宫去。因为要成为太监还必须是年纪比较小的情况，那么他12、13岁才刚好够这个条件，以后就变成了太监，在宫里边服用。
0: 战争改变了小郑和的命运，使他成为南京皇宫里的宦官。
2: 因为我们知道呀，当太监啊是一个很不名义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名义的事情，所以一般的都是人走投无路了才会这样。那么郑和的身份是什么？郑和的身份是等于是被俘虏来的军队的这个情况。因为元代的大批的这个色目人的军队叫做探马哈池啊，这份80%-90%都是回教，倒不是因为他是回教，因为当时就有这个习惯，把这些军队俘虏过来以后，找一些年轻的长得好看的，把他们阉割以后为皇家服务。所以当时倒并不是特意选择郑和，因为当时在明代就有这个习惯。
0: 我们已经无法复现郑和在南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只不过是他命运的一个中转站。他随后被送至北平燕王府中，很多年后他才在参与了一场皇位角逐之后，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南京。
3: 郑和被掠至北平的时间史料不同，其说有异，有认为10岁者，亦有认为19岁者。吾虽以初字避之，初以燕人是燕王于藩邸。
0: 郑和在北平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来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人朱棣，也许在那个时候他还叫马和或者叫三宝。
1: 因为这个郑和他所处那个地位，他处处的怀念他的宫廷里面嘛，不允许这个，而且从以后郑和的史各种史实看，不允许这个伊斯兰教就是对他有这么就是关键性的影响。那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他这个圈子里面或者宫廷里面，因为大家这个整个都是佛教的氛围，所以很可能就是平常就不一定叫他郑和，是吧？因为郑和不是个正规场合的有名的，那很可能就是按照佛教里面这个一种就是一种这个通俗的说法，比较习惯的说法，那么就叫做三宝。
4: 有人认为他是三宝是来源于他的金名，他可能是塞巴尼一份，塞巴尼这个。

0: 还有很深的，塞巴就沙巴，沙巴就按准确的发音，人们就阿拉伯语叫塞尔巴尼，而这个塞尔巴尼呢，要是说快点就跟三巴就很接近啊，而夏尔呢就要说快一点，巴尼就可以叫邦邦沙邦。这帮叫三宝，
1: 三宝后来被赐正姓，与北平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有关。这个村庄名叫正村坝，现在是北京东坝。据说在后来爆发的靖难之役中，郑和在这里立下战功，于是燕王朱棣便赐他正姓。

0: 那一次一打，几乎就决定性的这个建文要垮，他要胜了。据说那次啊，好像郑和这个立了功啊，郑和跟那个那和尚这个和尚那个叫什么道隐啊，道隐这道隐呢是一跟郑和已经两人的功不是，这两个人是立了功的，立功的。他这次要信佛了，要进佛经了，还请那个人做戏啊，恐怕跟这有关系啊，跟这关系是见这个永乐身边两个可以说相当幸福的高长线的人物。
1: 所谓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文之间爆发的一场争夺地位的战争，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放下郑和，而把目光投向那场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战争。
2: 朱元璋的长子本来是继承朱元璋的皇位，但是长子呢死了，先死，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长子死了，那么朱元璋就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长孙，就是朱允文。那么长孙即位呢就是建文帝，那么那些封出去的二十几个亲王都是他的叔叔，叔叔当然不满意了，这个小小的侄子做皇帝为什么不传给我们这些叔叔呢？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燕王朱棣，他是有时候手里面有重兵在北平驻守。
1: 建文元年，也就是1399年7月5日，燕王朱棣在日渐紧急的情势下致勤建文帝朱允文派来驻防北平的张日炳和谢贵。这两位大将的另一个使命是控制朱棣，不料燕王先下手为强，夺占九门，誓师起兵。这场战争给了郑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也因此走进了朱棣的政治视野。北平郑村坝战役之后，朱棣又在河北白沟河、安徽灵璧等地重创建文帝的军队。1402年，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朱允文不知所措。
2: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啊，也是有两种说法，但是比较多的认为是逃掉了，他化妆成为和尚，带了几个随从人员向西南方向跑。
1: 有一种说法认为，朱棣率领大军杀入都城南京的这一天，走投无路的建文帝朱允文下令烧毁宫殿，同时慌忙找来爷爷朱元璋生前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朱元璋精心为他准备的逃亡地图。
0: 特别在劫难之夜打内战的那个阶段啊，战后必然是在那个在南京的宫里头有好多哥们啊，那些个政那些个宫廷里头通情报，给他送情报，说宫里虚实他知道，因此他就得到了很多信息啊，这个信息就可以有助于啊，这个打垮了这个建文。
1: 就在朱棣的军队包围了南京城之后，城中亲朱棣的内官们也开始了里应外合的行动，皇宫中顿时乱作了一团。

据说刚刚当上皇帝不到四年的朱允文，从爷爷留下的铁箱中取出袈裟、草鞋、僧帽、度牒、剃刀、银钱等物，削发扮作僧人，试图逃过这一劫难。

0: 1402年7月13日，负责内应的宦官终于打开了金川门，朱棣的军队杀入了南京城。皇帝内宫霎时燃起了大火，建文帝在这场宫廷大火之后神秘失踪，从此脱离了历史学家的视线。明史是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的：
1: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失于火中，月八日人身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0: 可能性似乎只有两种，建文帝要么经由暗道逃走，要么真的葬身火海。如果后一种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他的陵墓。除了坚硬的石头，其他一切已在时间中化为粉末。不知那场奇怪的大火与郑和下西洋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
2: 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么多年的考古中间呢，特别想知道，如果说当时建文帝确实被下葬了，而且是以地理来下葬他，那么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应该在地方的文献上面，在国家的史书里，关于建文帝的下葬的地点，哪怕就是这个下葬的过程吧，也有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留下来的。但是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在南京的山山水水也走访了很多人啊，做了很多的调查，包括在明祥陵附近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查，但是很遗憾就没有找到。
0: 如果没有发现陵墓，就可以确定建文帝真的出逃了吗？曾经参与破获几十起大案要案的侦查专家王大中，也希望查清朱允炆的下落。
3: 我们不能不用政治的眼光来分析建文帝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建文帝被推翻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么建文帝的生存就是对朱棣的一种威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就在这种政治斗争当中，建文帝有没有被朱棣啊杀害或者是暗杀这样的可能呢？
0: 王大中回到历史现场，试图通过残存的细节复原当时的状况。这片残迹会给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吗？现在的明故宫除了住处，已很难判断当年火灾的范围和火势，只有通过现存的遗迹去分析当时大火对生命究竟构成怎样的威胁。
3: 建文帝呢的生死问题一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那么根据史料的记载，他怀疑建文帝呢死于大火之中，这也不无道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情境和历史条件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也可能呢没有死于大火之中。一是因为呢，当时房屋结构虽然是木质结构，被烧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呢，它房屋结构中房屋的建筑结构之间的空间很大，所以呢，使他们生存的可能性也很大。
0: 如果朱允炆没有死，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他逃走了。

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却一直没有找到皇帝的玉玺，这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他标明了朱允炆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的合法性，只要朱允炆愿意，他就随时可以以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皇帝玉玺本身就是政权，他控制着千万颗人头的命运，因而他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多。永乐皇帝因此迅速命令他的心腹黎廷等人四处寻找建文帝，而王大忠也根据史书的记载沿着黎廷的线路一路南下。

0: 李挺最后在福建泉州附近的海边黯然止步。他听当地人讲，的确看到了一老一少两个僧人上了一艘开往阿拉伯的海船。王大忠一路也查到了泉州，关于建文帝的线索也就此中断了。据一些史书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建文帝。不管永乐皇帝是出于掩人耳目还是另有所求，下西洋的领军人物已经成为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永乐皇帝朱棣非常喜欢术士，曾经编过柳庄相法的袁中彻根据朱棣的要求专门考察过郑和，并且在皇帝面前力荐这位来自云南的内官。我们也希望通过袁中彻的描述来了解这位英雄的模样，但是袁中彻在古今实践中的记载却非常模糊。他说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这可能是唯一一段关于郑和形象的记载了。相貌堂堂是朱棣选择郑和担负这一使命的原因之一，但显然这并非最重要的条件。
1: 要是要叛唐，就跟他这个是个穆斯林，是回族，也是汉籍的后代，出发那些国家呢，伊斯兰国家比较多，即便是西朗、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佛教，他对佛教也很熟悉，他本身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旧的身份。
0: 得天独厚的民族背景，加上协助朱棣夺嫡有功，郑和被提升为太监。
2: 他是作为内官监的最高的级的这个级别的官员，啊，掌管这个内官监的官员叫太，所以不是任何的这个内官都可以称太监。太监是一个正四品的官员。
3: 那么内官监的太监，按照当时的记载，他是正四品。正四品现在说起来，我不晓得上中级还是高级了，蛮高了。比如说吧，在当时，在明朝和清朝，在明朝就郑和那个时代，正四品是一个知府是正四品。知府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们各个省辖市的市长，就是那个是知府的这个角色，啊，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0: 但是袁中彻并没有直接描述郑和的五官和体貌，郑和的相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1992年的一项考古发现，使人们几乎能够目睹郑和的面容。考古的发掘地点是在福建长乐的一座妈祖庙附近。
4: 到92年呢，盖机场，我们这里建了国际机场的时候呢，那政府就把这块荒地呢，越来呢

0: 安置拆迁户。那这种情况下，那很多群众又很自然的在这里要准备盖房子。
1: 就在这个闷热的六月，挖地基的村民触到了坚硬的石块，紧接着他们的工具又碰到了墙体。人们惊异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座被风沙掩埋了的地宫。地宫里50多尊彩色泥塑神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0: 那群众，因为当时群众呢，他们根据上一代的流传下来，这地方呢，在这个范围内的有他们本设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
1: 根据当地文献的记载和老人们的叙说，这些出土的泥塑祖群中有天妃娘娘，也有巡海大臣。
0: 他挖到这墙体和门楣的时候，他们就显得很神秘了，他们显得很慎重了，不敢继续挖下去。那回去呢，这消息就告诉乡村的长者，长者呢，当时80-90岁的老人呢，都知道，在这大王庭的地方呢，有显应宫，就他们当地群众的显应宫的有这个记载。
1: 显应宫出土的泥塑，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如果这个泥塑所塑造的是郑和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目光就可以跨越600年的岁月，而直接与郑和相遇。
2: 那么这组神明到底是什么人啊？就需要我们考证。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呢，当时就是我主要是从这个明朝呢，当时他这个衣冠啊，这个制度方面来考虑，就是说他是呢，认为他是郑和。为什么说他是郑和呢？就是说他穿的服装呢，首先啊，他是看得出来是明朝的官服，他是穿的红颜色的官服。那么这个呢，按照明朝啊这个时代的这个官员呢，他是高级官员才着红色的啊。那么他的这个塑像呢，你可以看到这塑像的前胸和两肩都有贴金。这个贴金呢，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呢，它是有点像龙啊，像龙的这个形象。那么实际上呢，是大臣是不可能是龙的，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知道是它是一种蟒龙。
1: 这个人或许真的就是郑和，他的衣饰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们的猜测。但是在进行肯定的回答之前，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持。
3: 我觉得假如只是根据巡海大臣就来断定说是郑和的像，这个可能还有待斟酌。因为巡海大臣不一定是郑和，洪武17年汤和是巡海大臣，会不会是汤和呢？汤和鼻子也很高啊。这个嘉靖年间胡宗宪啊，这个浙江总督，这个胡宗宪也是巡海大臣啊，为什么不能是他呢？
2: 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这样的。到了明后期以后呢，我们看那个就是三宝太监相继通俗演义啊，它里面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就反映了这个太监的服装啊，就是他当时呢，他的那个就在这个《西厢记》里面，他讲到郑和穿什么衣服呢？郑和就是蟒龙袍，而且呢头上是三山帽。
1: 我们再次回到了郑和的故乡云南省昆阳市，希望能够找到郑和的后裔。在被称为郑和的第18代孙郑云良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祖宅。
4: 你就查了

0: 李鸿章将军引到新疆，他这个历史和形象来到这个以西东一村，这个前后家，这个前后后裔，就是我父亲蒋小明，这个居住地方，我就找到这个蒋后家谱。这个蒋后家谱的这个印本，已经挂在这个房子这个梁上，这个梁上了一个古树一下，就绑在这个梁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让他拿下来，那时候先生要他打开那个蒋后家谱印本呢，就在那个树的古树的这个中心一下，结果一翻开的话呢，特别棒，这个蒋后家谱。
1: 如果这部家谱是真实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郑和的后代，但他是后人重修的，而此前几百年间的家谱原件却去向不明。作为太监的郑和，他的血脉能够得到延续吗？
2: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太监他也要传宗接代，他也要这个香火不绝，所以呢他通常会采取这个过继的形式呢，让自己有子嗣。那么比较普遍的就是说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自己看有没有亲人啊，兄弟的这个儿子。那么像郑和呢，他有个哥哥叫马文明，那么估计就是郑和的哥哥的儿子，就是他这个侄儿估计给他了，所以郑和是有子孙的。
1: 为了拍摄的需要，我们根据显应宫出土的泥塑和郑云良的形象，合成了一幅我们认为有可能逼近历史真实的郑和形象。我们找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王迎新先生，由他在历史再现中扮演郑和的形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郑和的家世，了解他怎样由边疆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出现在大明王朝刀光剑影的权力中心，并且成为一支庞大船队的指挥者。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一场壮丽的海上事业即将开始。
3: 成祖以武力夺权，入政大统，而建文帝去向则为国之大义。成祖以惠帝往海外，欲宗祭之，成祖遂命郑和、王景洪率舟泛海，寻住海上。
1: 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动机，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4: 你想想看，建文帝逃到海外，他当然是躲起来。那么你这个派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浩浩荡荡，这么大个船队，几万人跟着，那他不躲得更厉害了，是吧？
1: 如果不是去追踪建文帝，那么组织如此庞大的船队又是为什么呢？
5: 所以在大都你可以看到很多异族的文化的痕迹。由于朱棣他的封地就是在北京城，就是在元代的大都，所以朱棣应该比其他那些这个王子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这些异域的东西。那也比这个比方说在南京的待着的人要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些。我想这种背景不一定直接导致他派出郑和的船队，但是起码有一些间接的作用，因为他脑子里的世界图像应该跟在中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有机会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图像。
1: 因此坐上皇帝宝座的朱棣也希望像元朝那样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交往。这位中国皇帝眼中的天下突然间变得无限广大。
6: 为什么出现在永乐皇帝呢？我们可以有好多不同的这个个别的原因跟一个大的环境的原因。我们知道就是元朝元帝国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

0: 他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这个新立的正朔，新立的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你像我们中国改朝换代，他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那么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了。
1: 在朱棣决定遣船出洋的同时，一系列宏大的工程也在同时进行。我们至今可以从武当山金顶这座铜柱房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中看到朱棣的气魄。全殿遍体鎏金，结构严谨，建于海拔1612米道教圣地的武当山之巅，虽经600年风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地面建筑，永乐年间开始大规模重建。俯瞰今天的万里长城，人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强盛王朝的时代气氛和这位皇帝的远大胸怀。永乐大典是朱棣时代一项空前绝后的纸上工程，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收藏了7000-8000种14世纪以前的书，
2: 一共呢是编纂了11095册，当时动用了有2000-3000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当时要求这些抄书的人员呢每天抄3页，不许抄错。所以呢永乐大典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永乐大典里头没有挖补的页。
1: 也许重新梳理朱棣当政时的这些鸿篇巨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派遣郑和组织如此巨大规模的下西洋，永乐皇帝应该有着比寻找建文帝更多重更深远的意义。

0: 那么中国有这个概念，作为中原皇朝的那个皇帝，他应该是天下的主人，是有天下的观念。那明朝当然也是天下的中心。那么具体的反应呢，就是要远人来朝，就周围周边那些国家，特别远的地方。因为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叫一层层的翻译，从业来朝。就你看这个翻译一个已经不够了，最多地方据说要九页，翻译九次，就指那个翻译的多了，这种语言翻译，这样才能够来。就这个范围呢越大，就是也显得这个国家的声望。
1: 当然也有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有着很深政治意义的行为，也是下西洋的目的之一。
2: 翻译是这个中国古代跟周边的这个小国之间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国际往来的关系。以明朝为例，那些跟我们有朝贡关系的那些小国，他们都要用中国的历法。这个藩历呢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有班告朔之礼，也就是说这个由周天子的这个皇家天学机构啊向各国诸侯颁布历法。在明朝的时候呢，我们跟那些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之间呢，一个有一项重要的这个国际事务啊，就是向他们颁赐历法。每年钦天监编算好了第二年的历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派使者送过去，或者是他们派人来取。
3: 我们今天来看，如果说纯粹的外交使团是没有贸易性质，对不对？所以仅仅说它只是政治外交啊，这个内容我认为还是有些片面。所以我是想，就是说从今天来看，朝贡啊，古代的这个朝贡制度，朝贡的这个体系，实际上是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啊这样的一种内涵。
4: 他要标榜他是德位之政，所以他也要派郑和以及其他使者去宣传他这一点，就讲清楚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改朝换代了，但这个皇帝呢也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

0: 斗位也是很正的。现在我们天下太平，社会稳定，经济也发达，所以呢，这个欢迎大家都来，加强中外联系。
1: 一场宏伟的海上行动，从1405年的夏天开始了。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统帅，郑和，他面对的是不可思议的旅程，而所有的奇迹正在茫茫海上等待着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注定使他给世界带去我们最美好的礼物，而不是征服者的剑。即使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郑和创造了海上奇迹？600年前的中国是否能够造出面积相当于3个太和殿的超级巨轮？在没有无线电和卫星定位系统的明朝，这么多艘船舶又如何能够步调一致地穿越大洋？我们将与郑和一起出发，重新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乡民何须怨杨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

0: 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师风育德树人，张天鹏，三尺讲台守初心，匠心育人筑梦行。和美古城川意气新征程，八个市营镇街角音乐会唱响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

0: 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究其根源就在于对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有偏差。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在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两张皮，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好不好，干部作风实不实，往往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与否密切相关。责任落实了，政治生态就清朗，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就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就有支撑、有后劲。责任落空了，纪律松弛，作风涣散，腐败蔓延，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形走样，发展机遇也会失之交臂。从全党全国层面看，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反腐，打击特权，破除垄断，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惩治蝇贪溢腐，让各类经营主体共享良好发展环境，管党治党成效不断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这些年不少地方的变化令人感慨，有的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发展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压实责任、正风肃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重回正轨。事实证明，管党治党从来不是束缚发展的绳索，而是保障发展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不仅不会削弱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反而能驱散歪风邪气，激扬浩然正气，让想干事的人有舞台，能干事的人受尊重，干成事的人被认可。总之，管党治党责任压得越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底气和正能量就越足。记者钟子浩报道，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承德文茂高级中学的教师张天鹏十余载深耕教学一线，以精湛业务深耕课堂，以温暖初心呵护学子成长。他潜心教研，深耕培优，以德育人，用心施教，在助力学生圆梦成才成长的道路上默默坚守，用责任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与育人情怀。9月3号，记者见到张天鹏时，他正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交流谈心，开展心理疏导。他耐心倾听学生倾诉学业困惑与心理压力，细致捕捉学生情绪变化，用温和话语疏导焦虑，化解心结。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利用课间、自习等碎片化时间贴近学生，既关注学业提升，更重视心理健康，将温情关怀融入育人点滴，搭建起温暖坚实的师生沟通桥梁。承德文茂高级中学教师张天鹏：
1: 高中学生学业紧张，压力集中，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会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点点滴滴，坚持多观察、多倾听。我会细心留意学生的状态变化，发现孩子情绪低落、状态下滑的时候，主动沟通，耐心倾听，不指责、不批评，先接纳他们的情绪，再帮他们疏导压力。其次，包容学生的不完美，面对学习失利、心态浮躁的孩子，我更多给予他们鼓励和正向引导，帮他们建立信心，缓解焦虑，让学生不怕犯错，敢于调整自己。
0: 作为共产党员、中学一级教师，张天鹏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十余载。他紧跟新高考改革趋势， 聚焦学生数学思维培养与综合素养提升，用心

0: 磨每一堂课，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教学教研中，他精益求精，潜心钻研新高考命题规律，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形成重难点突出、通俗易懂的授课风格。面对学生数学学习中的各类难点，他善于拆解复杂题型，坚持因材施教、分层培优，帮助学生搭建系统化知识框架，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培优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承德文茂高级中学学生刘孝庚：
1: 来到文茂，能遇到张老师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是我求学路上十分幸运的一件事。在我眼里，张老师不只是传授公式和解题方法，更教会我们理性思考。他教学严谨熟练，讲课清晰有逻辑，鼓励我们大胆思考，不怕出错。张老师为人和蔼，说话幽默风趣，能及时缓解我们在学习上的压力。他的严谨态度一定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很感谢张老师的付出与陪伴。
0: 在专业成长上，张天鹏积极参与校本教材编写，完善学校数学教学体系。他多次参与河北省高考阅卷，获评省级优秀评卷员，先后斩获国家级、市级优质课奖项，多次获评省级数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收获县级十佳师德标兵、区级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在育人过程中，他坚持德育为先，严爱并举，既抓实学业成绩，也注重学生思想引导与心理健康，扎实的付出换来丰硕育人成果。2018年以来，他所带班级多次获评区市级优秀班集体、市级优秀红旗团支部、校级优秀班集体。承德文茂高级中学教师张天鹏：
2: 展望未来，我希望继续深耕数学课堂，不断打磨教学，不只教给学生解题的方法，更要着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引导他们敢于质疑、善于思考，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因材施教，既关注学业提升，也重视品格塑造。我也会持续学习，更新教育理念，紧跟教育发展的方向，脚踏实地，坚守育人初心，用心教书，用情育人，努力成为学生成长路上可靠的引路人，不辜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信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

0: 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
2: 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3: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3: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的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

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武装干预朝鲜内战，并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鸭绿江畔。短短几个月之后，10月19日夜，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秘密开赴朝鲜战场。经过7个多月的激烈较量，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手从鸭绿江畔打回到38线，整整被打退200多公里。1951年5月27日，魏彦呼刚刚完成第五次

0: 战役的志愿军主力回撤休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24000多名将士接到死守铁原城15到20天的命令。
1: 韩国铁原，一个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听说过的地名，然而这里却尘封着一段有关中国军人为国征战的历史往事。这段往事关乎尊严、荣誉、生死，更写就了一支部队的英雄传奇。金荣奎，韩国铁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他，对于自己家乡的历史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
2: 이곳자체가예전에인구20000이살던시가지였었어요근데지금보시면알겠지만아무것도없잖아요그죠
1: 韩国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金荣奎手中的这张历史图片，呈现出铁原城当年的繁华景象。这座位于朝鲜半岛肚脐部位的小城，是南北朝鲜之间的铁路枢纽以及著名粮食产区，南通韩国政治中心首尔，北达朝鲜首都平壤，可谓是朝鲜半岛交通大动脉的汇集点。
3: 차로는한반도의지리적영토로보면사람이머물었다하지만배꼽에해당될정도로딱중앙지역이고요전통적으로동해안지역의사람과물자가서울로오는데는반드시거쳐야하는길목입니다전쟁때중국군이나북한군이자신들이필요한물자를직결시켰던것도철원이고철원이무너지면한국군이나미군의입장에서는서울이위험한상황다시말하자면놓칠수없는직결지였다라고보시면되겠습니다
1: 面对小小铁原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却奈何不得，而阻挡在他们面前的，除了连绵起伏的大山，还有一支钢筋铁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4次大规模战役，将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畔打回到38线。1951年4月初，就在距离铁原城不远的志愿军指挥部中，一次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紧急召开。时年26岁的杨凤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
4: 志愿军在侵华，就是在那个什么了，就是上甘岭那个地方。现在志愿军的指挥所在那儿，是吧？开了个志愿军党委会，所有的兵团的领导，19兵团、3兵团、9兵团，这时候都去了，开的是党委会，确定第4次战役结束的方向，也是第5次战役开始的时间和部署。
1: 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记载此次会议的内容，会议认为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的阶段，各方情报及种种迹象表明，敌军进占38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情报显示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将要展开大动作，那么当时的朝鲜战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态势呢？1951年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新闻发言人的爱德华·罗尼掌握着最全面的战场态势，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4月的6个月时间里， 联合国

0: 军并没有完成战争之初制定的全面占领北朝鲜的企图，而是以伤亡148800余人的代价深陷其中。这样的战争局面并不是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希望看到的。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野心勃勃的麦克阿瑟想要扩大朝鲜战局，而他心中正在策划着一项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的军事部署。
1: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悲观地认为，只有将整个美国的力量用来与中国对抗，甚至动用核武器，从北朝鲜北端东西两岸登陆，包抄志愿军，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
0: 为了粉碎麦克阿瑟这一疯狂作战企图和防止美国因四次战役失败后铤而走险，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浴血拼杀了6个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决定发起遏制敌人从我侧翼登陆以及建立新防线的第五次战役。从这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地图中，今天依稀可以看出当时的作战部署。隶属志愿军第19兵团的第63军担负西线的主攻任务。
1: 1951年2月17日深夜，皓月当空，洁白的月光洒在正在默默行军的志愿军将士们的身上。

0: 这里是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的青城桥。作为第二批入朝作战的部队，隶属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军47000名将士，正是通过这座不为人知的桥，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伴随着他们的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雄壮乐曲，他们的耳边只有凛冽呼啸的寒风。
1: 就在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将士们入朝一个多月后，正在谋划着使用一切手段绞杀志愿军的麦克阿瑟却被突然解职。
2: It wa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but the cause of world peac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individual.
1: 1951年4月12日下午3时。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震惊了麦克阿瑟。二战中闻名世界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竟然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了一切职务。虽然仁川登陆充分彰显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才能，但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性格，以及关于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狂妄言辞，使得美国总统杜鲁门恼羞不已。
0: 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麦克阿瑟便成为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的替罪羔羊。这就是那份比新闻报道整整晚了一个小时才送到麦克阿瑟手中的解职命令。这份命令的下方一行文字格外醒目：你要立即将你的指挥权交给你的继任者马修·邦克·李奇微将军。这份解职命令同时也是一份任命书，接替麦克阿瑟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是马修·邦克·李奇。

0: 威将军。这位被杜鲁门总统钦点的继任者李奇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 在位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阿瑟纪念馆中，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朝鲜战场上所拍摄的照片。吉普车中坐在麦克阿瑟身后的便是李奇威。这张拍摄于1951年4月初的照片，是他们二人在朝鲜土地上的最后一张合影。

0: 到了三八线。1951年4月22日，也就是在李奇微上任仅仅11天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响了第5次战役。
1: 从当时的逻辑来看呢，第5次战役又是恐怕非打不可的一个战役。最高目标的话，就是怎么通过这场战争有效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就是要做到毛讲的一句话，让美军知难而退，也就我不能把你赶出去，但这一仗一打，消灭你大量的有生力量，让你觉得你打不下去。
0: 透过这张收录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1951年4月联合国军的布防图，可以看到在朝鲜半岛中部从东到西，联合国军可以说是布下了严密防线。在李奇微就任的11天中，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前线各处，面对志愿军发起的大规模攻势，一张预谋已久的大网已悄然张开。根据作战部署，志愿军第19兵团担负西线攻击任务，志愿军第63军作为第19兵团的主力部队，他们要最快速地穿插到汉城以东地域。
2: 此时挡在他们面前的，除了美军的装甲部队之外，还有一道天险——临津江。

0: 通过对美军每日战况的分析，我们从中找出了规律。在第五次战役开始的几天，美军撤退的距离与志愿军进攻的极限距离几乎一致，并且始终保持这一节奏。如此有规律的撤退，的确是李奇微刻意为之，这也是他在朝鲜战场上针对志愿军独创的一门战法。在他刚刚接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之时，美军被志愿军穿插分割的游击战法打懵了头，而李奇微却在节节失利的情形下找到了志愿军的薄弱环节。
1: He wants to engageeven when he's withdrawing, but he prefers to attack. And in that engagement, he wants to apply superior firepower against the opponent on the battlefield. And whether that's air power, and that's a big part of the calculation here, but artillery in particular was critical in his calcula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numerically superior opponent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y also had, I think, a pretty good sense, a pretty keen sense as to the logistical limitations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forces. You know, by this point, they know that the Chinese can only sustain operations for about 5 or 6 days. So, and their calculations are based upon this. So, and they, you know, and this is driving a lot of their tactical approach to the battle. I mean, which is try to stand, try to stay, try to hold ground, engage the enemy, you know, air power, artillery, inflict maximum casualties, and know that it's only going to last a few days.
0: 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后勤补给线遭到对手的狂轰滥炸，志愿军携带的干粮只能维持7天左右的进攻周期。
2: 由于志愿军每天作战的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这几乎已经是志愿军的进攻极限，所以李奇微只把部队撤到22公里，最远不超过25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整，不与志愿军正面接触。但依靠其强大的炮火、空中优势，不间断地持续反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给养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待到志愿军消耗殆尽，便立即挥师反扑。这便是李奇微创造、被形象地命名为“磁性战术”。
0: 面对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强大攻势，时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李奇微使出了他的“磁性战术”，企图拖垮志愿军。面对联合国军的这条磁性防线，志愿军总指挥彭德怀需要快速寻找到切断这条防线的利刃。
3: 彭德怀他们判断这个，就看到东线我们还有这个歼敌的机会，所以这样决定再打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以打南昌险军为主，第二阶段打得也很好，计划是打3到4个南昌险市，实际上把他们3到4个南昌险市啊，已经我们歼灭了大部。
0: 尽管此时志愿军的前线的攻势稳步推进，但是美第八集团军从西线增援而来的部队迅速弥补了这一缺口。随着战线的拉长，志愿军后勤补给的漏洞凸显了出来，一个巨大的危机此时正在悄悄逼近。
4: 没有补给不行啊，你没有补给你就吃吧，你有这个枪炮，你都要有弹药吧，你打完了你还怎么打？
0: 这正是李奇微期盼已久的战机。此时的他与范弗里特之间一直通过书信往来，反复讨论中国军队到底还有没有粮食，有没有弹药了。
2: 1951年5月19日，李奇微又从东京紧急飞赴朝鲜前线，他召集了第八集团军几乎所有的高级指挥官，在会议中他下达了最终指令，5月20日对志愿军部队实行全线反击。此时李奇微的心中有一个 更大的目标，那便是铁原。
0: 所谓的铁三角，是指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铁原、金化、平康三地。这里是当年汉城至平壤铁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几条重要公路的交汇地。这里山峰耸立，山岭连绵，是志愿军囤积转运物资的重要战略交通枢纽，也是攻击敌人、遏制对手进攻的战略要地。铁原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志愿军东西线的联系，对后方基地及整个战场局势造成严重威胁。
3: 他来势凶猛，规模很大，他整个反扑是这个第一线是用了14个师还有2个旅，另外还有3个师和2个旅做预备队。那么采取了他们叫就是机械化步兵、炮兵和坦克组成的特遣队，就是沿着公路只要有空隙他就往我们后边插。
0: 就在李奇微准备疯狂反扑的第二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对前线的态势及时做出了准确判断。鉴于遏制和粉碎联合国军继续扩大朝鲜战局的作战企图已经达到，彭德怀命令前线各部立即停止进攻，准备后撤至38线附近，转移休整待命，进入防御作战。
5: 到了5月21号这停止了。为什么停止呢？因为啊，这个一打敌人就退了，我们一下子追得很远，但是没怎么抓住敌人呢，是不是？所以你再往这深处也不行了，所以到了21号，彭老总下令停止追击。所以也就是说呢，五四战役是在胜利的情况下往后部队撤下，准备撤。
0: 这是一场智者的较量，任何一丝的疏忽，接下来的历史都将会被改写。今天的我们只能通过这一份份写满岁月痕迹的文件来找寻战场的真相。这份1951年5月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活动简章中这样记述了5月21日的内容。第八集团军司令长官向李奇微将军报告，敌人已经不再有进攻的势头了，第八集团军第一部将抵达托皮卡县，随后将攻击铁原、金化、平康的中心地区。铁原，一场恶仗即将来临，历史将一副结结实实的重担压在了志愿军第63军全体将士的肩膀上。
2: 1951年4月22日，被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我侧后翼登陆，在朝鲜丰腰部位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志愿军发起遏制敌人战争阴谋的第5次战役。战役前2个阶段，隶属第19兵团的志愿军第63军担负西线的主攻任务，从临津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到了义政府，直插到当时韩国的首都汉城以东，有力牵制了敌人的西线兵力。

0: 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仅8公里的义政府市，是著名韩国料理部队汤的起源地。这道料理是在韩国传统的酱汤中加入午餐肉、泡菜、面条等绘制而成，甜易而美味，很受当地人们喜爱。义政府市由于身处朝鲜半岛的军事要地，至今驻军众多。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人们告诉我们，朝鲜战争期间这里一片焦土，活下来的人没什么吃的，只好捡美军的过期罐头，无论什么都炖成一锅，结果成了一道保留菜，沿袭至今，人们形象地称它为部队汤。然而即使是这种极为简易的食物，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来说依然是遥不可及。1951年5月，当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结束时，就连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都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
1: 就没得吃。说他们那个炊事员能找点黄豆，炒点黄豆，人没事儿，就是饿了的时候就嚼点黄豆，觉得也能充充饥。
0: 就在志愿军第63军的将士们人困马乏，急需休整补充粮食弹药时，1951年5月27日，一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直送电报突然递送到了军长傅崇碧的手里。在朝鲜战场上，军一级的电报一般由兵团抄送，而这封发自志愿军总部的电报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紧急情况。
2: 一般的过程的当中电报什么我们也可以起草，但是重大情况的时候都是彭老总亲自去。
0: 1951年，时任志愿军第63军军长的傅崇碧年仅35岁，从这张照片中能够依稀感受到这位身高超过1米8的年轻将军，尽管年龄不大，眉宇间却带着一份历经战场磨砺的沉静和儒雅。而此时手握彭德怀司令员的这份紧急电报，傅崇碧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沉重。
1: 我爸爸说了，当时彭德怀很少亲自跑到这儿来说这个重要性，而且3番5次讲这个重要性是如何如何艰巨。他说那肯定这任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么这究竟是一份什么内容的紧急电报？彭德怀为什么会直接给志愿军第63军发报？此时前线又出现了怎样的危机呢？
3: 尽管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势如破竹，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志愿军后勤补给的漏洞日益凸显了出来。只携带了7天干粮弹药的志愿军在战场上不再具备猛烈的进攻优势。1951年5月21日，彭德怀司令员果断下令前线各军停止进攻，转向38线进行休整防御。
0: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保存着这份命令的原文。为了防止快速机动能力占尽优势的联合国军跟上来，彭德怀在命令里还特别叮嘱各兵团撤退时一定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监视和阻击美军，从撤退的位置起要采取节节阻截的方式掩护主力撤退。 30年的战争经验让他极其敏锐地嗅出了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图谋利用机械化机动优势向志愿军发起反攻的危险信号。尽管志愿军有所防备，却依然没能挡住一个巨大危机的骤然到来。
3: 1951年5月21日，仅仅在联合国军发动反攻一天后，西线美一军就推进到了议政府一线，直线距离达到了80至100公里，这远远地超过了仅靠两条腿走路的

0: 志愿军的行军极限。
1: 面对联合国军的快速反攻和新的进攻方式，起初大多数志愿军官兵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由于第五次战役前两个阶段的战斗打得十分顺利，接到撤离命令的时候，官兵们几乎都认为这是一场得胜回师的行动，对联合国军可能会进行大规模反击缺乏充分估计。
2: 暂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们的基层干部也没这个思想准备，那个劲头还怕着给补充弹药打过去了，我们那个劲头还是攻了，但是上级说不要攻了。
1: 1951年5月23日，西线伪一军突入中朝军队防线，得以长驱直入，给正在转移的志愿军主力部队带来了致命威胁。在这天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的前线急电中，几份电报内容均让彭德怀惊出了一身冷汗。付出整营整连与阵地共存亡，有的阵地最后人枪阵地军师整个建制打掉，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0: 1951年5月26日，当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63军艰难地撤退到预定地点时，联合国军距离志愿军的后勤基地铁原仅仅只有20公里。

0: 此刻，铁原城内志愿军的物资和后方机关正在撤离，而从前线陆续撤退下来的部队也需要在这里获得补给，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更危急的是，铁原以北一马平川最适合联合国军机械化部队行动的区域，如果被联合国军抢先占领铁原，志愿军的防线就会被撕裂，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
1: 保铁原就是保志愿军主力部队的安危，小小铁原关系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局。
2: 在铁原西北就有志愿军的一个后方基地，如果志愿军不能守住铁原连川这一线，就这一线被敌人突破了，那么我们整个后方基地就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遭到严重损失。
1: 紧要关头，彭德怀迅速提笔拟报，电报直接发到了距离连川铁原一线最近的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全手中。敌人追击性进攻得很快，你们在文眼里、朔宁、铁原之间地区应取坚守积极防御，并多次强调一定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准撤退。
0: 60多年后，在一本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战事报告》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非常担心第63军，他问：“傅崇碧他们怎么没有提出什么困难呢？我们要主动问他们一下。”
1: 而当他找到傅崇碧时，傅崇碧已经在第189师阵地上指挥部署了。政委龙道全也早已把政治工作指示下达到各师，要求全体指战员不怕孤军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战能力，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在志愿军第63军接到命令的10个小时后，第19兵团给志愿军司令部回复的一封急电。这份名为《63军任务可能难完成》的电报，在开头就提到，63军尚未布置完，敌人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到连川附近。这个消息让40公里外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焦急到了极点。
3: 自己浑身是汗，在抗美援朝山东的里穿着个裤衩弄着什么一提弄着蜡烛，在那地图上到处在看什么的，一会儿发一个电报，一会儿什么，我们就在旁边盯着他。
1: 此时联合国军已近在咫尺。5月27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前线激动地发表声明：“我们的追击战术有用，已经突破了大量的志愿军阵地。我的军队已经懂得了什么是追击的精神，就是不停地逼近。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铁原金化一带。”
0: 1951年5月28日，联合国军开始向连川铁原方向增加反扑兵力，并有一路沿着连川至铁原的87号公路开进。此时阻挡在强敌之间的是第189师布防的区域，在这里第189师共14000余人从左到右一线展开，而联合国军则投入了整整6个师、1个旅、1个团的兵力，其中美军打4个师，装备火炮1300余门，坦克180余辆， 一个小时内向志愿军第189师阻击阵地上倾泻的炮弹竟然达到了4500吨。

0: 这一仗几乎让范弗里特一夜成名。据战后美国国防部统计显示，他在反击作战中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5倍以上。至今人们都常用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专有词来形容不计成本火力制胜的疯狂打法。看上去很容易亲近的美国将军就这样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名气。面对联合国军不惜血本的进攻架势，傅崇碧十分清楚，以自己缺粮少弹的撤退之师对阵锐气正盛的机械化部队，志愿军第63军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然而阻击之战想把优势敌人顶住，他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对方打疼。那么接下来的生死阻击又该怎么进行呢？
1: 那几日每逢交手，傅崇碧都在琢磨美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在陆地战场上，美军主力在行军中绝不肯将自己的侧翼和后方暴露给对手，每到一处必须将周围对手阵地先清扫干净才会继续前进。
0: 这里是位于韩国连川郡的种子山，海拔643米，山脚上的汉滩江和江面垂直的众多悬崖绝壁交相辉映，风景雄美秀丽。在韩国，种子山有求子祈福的寓意，而1951年这个因为繁衍生命而得名的山头却成为了吞噬生命的地方。傅崇碧命令第189师全师分成若干单位，分布在种子山周围的各个阵地上，每一个阵地上配置的兵力火力都能使其成为一根插在美军身旁的钉子。陷入了不断拔钉子作战的美军，虽然凭其火力兵力优势往往能够从志愿军手中夺取阵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放慢了前进的节奏。1951年6月2日拂晓，恼羞成怒的美军再次增加兵力，在志愿军第189师正面发起轮番进攻，并调集航空兵用重磅炸弹轰炸第189师纵深。第189师损失惨重，大多数官兵牺牲在美军的炮火下。由于敌我武器装备悬殊极大，种子山一度失守。
2: 敌人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有点也比敌人少得多。我们入朝带的炮都是山炮，最大的炮就是山炮，人家的最小的炮都是105的榴炮。
0: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很清楚美军进攻的决心和第189师承受的压力。此时此刻，担任预备队的志愿军第188师已开始进入阵地准备接防，但由于第188师的攻势还没有完成，第189师至少还要在自己的阵地上继续坚守一天。这一天注定是志愿军第189师最难熬的一天。24小时放在平日里可能并不算什么，然而眼下大量减员的第189师却实在没有把握能熬过这24小时了。
3: 敌人的炮火呀，那就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无存弹，哗哗，一排一排的，一波一波的。
0: 在这一天，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亲自下到前线督战，他带去的命令是夜袭刚刚被美军攻占的种子山，并死守到最后一刻。
1: 傅崇碧并不是杀红了眼，而是战事到了这一步，他不得不走这一步险棋。神出鬼没的夜袭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强项，而美军最怕夜战，一到晚上就偃旗息鼓。此时刚刚爬上种子山的美国大兵大都经历5-6天的苦战，斗志几乎耗尽，这给志愿军即将开始的突然袭击敞开了口子。
0: 入夜，志愿军夜袭突击队兵分两路，从种子山脚下的阵地开始向前摸进。种子山山高路陡，再加上几天前刚下过雨，非常湿滑难爬。
2: 这山陡得很，爬一步往下出了一步，之后敌人发现了，发现他扔两个手榴弹，这边扔一个，那边扔一个，就把鼻子震流血了。那边那个手榴弹炸上他们8个人。
0: 眼见被敌人发现，战士们一跃而起向前冲去。此刻另一分队也在前山方向同时打响，两面遭到袭击的美军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据第63军军史记录，这一仗打敌措手不及，歼敌50余人，收复了种子山阵地。美军费了9牛2虎之力夺下了种子山，仅控制了不到12个小时，就又回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中。

0: 第二天，愤怒的美军再次卷土而来，志愿军第幺八九师死守阵地，很多连队直到打完最后一个人，始终没有后退半步。只让员们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挡住了美军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
1: 每一个炸射都抱着一个地雷，然后就都隐秘起来。坦克上来，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就硬连爬带滚的，滚到这个敌人坦克的底下，把地雷啊塞在他底下，这样炸了不少的坦克。
0: 1951年6月4日凌晨，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的电令传到了阵地上。第幺八九师全部战斗力除重火器外，尚有数百人，故决定将第幺八九师撤到铁原。第幺八八师全部进至高台山、金鹤山及以南地区阻敌。此时，联合国军的疯狂战车已经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包前停滞了整整7天。

0: 这张照片是志愿军第63军摄影记者蒙子在战士们出发前拍摄的。这些不过17、18岁的年轻军人在战壕前郑重宣誓后，就走上了铁原阻击战的阵地，之后再也没能回来。蒙子给这张照片起名为《临危受命》。
1: 上战场，这些人都没在了，都没在了。战士真好，那战士真好啊！指挥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没有二话可说的。
0: 在傅崇碧晚年编写回忆录的这本手稿中，关于铁原阻击战的篇章，他一字一句修改了很多遍，却始终没有加入多少感性的描写，只是在结尾处写下了4个“最”字，是63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也许只有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才能埋藏湘军心中巨大的伤痛。

1951年6月4日，种子山上的硝烟已经散尽，而这场战役的残酷还远远没有展现出它最狰狞的一面。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

0: 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

0: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做着伴我咖啡，做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心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腔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洞。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8月24日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5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

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忠心明事，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魏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0: 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黄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1: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管朝政啊，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这些皇帝他们在玩的过程中间都有人给他干活，就是有内阁，而内阁的是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是这个从这个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涌现出来一群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到这时候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官专权了。宦官大家知道，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然后所以呢，把整个朝政呢，应该说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0: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越来越严峻。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明，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政府以180,000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虎一带决战，明军大败，自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山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

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得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成秀。七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位大幕。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家征上书，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书，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思乡。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一千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谕将其缉拿回京。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旅社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吁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解带自缢。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还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济时，心领神会，五运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尤以四其人乎。然也，若止于彼，闻焉则畏。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明世的信心。崇祯二年3月19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验，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6年，

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

0: 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了未上意耳。
1: 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了，但是袁崇焕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不是当年这个萨尔浒之战前战役之前的那种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后金也好，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那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边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种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嘛。
0: 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五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十二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指上方以谢耳。
1: 实际上明朝的这个后期啊，这个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这个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儿昊天录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2: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毛文龙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0: 善用尚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钳制丧失了。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几次之变。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到哈拉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冀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取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疾，何遑他恤，苟得济世，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坚持，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招敌。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

0: 袁崇焕省天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下在低声耳语，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事情很快可成。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当庭宣布将他逮捕下狱，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勤王之师。后金兵退去后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他是这个崇祯皇帝看重的能臣，他不是崇祯皇帝的近臣。那么在袁崇焕的这个政治生涯中，他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比如杀毛文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0: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并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祯元年七月至十月，短短三个月里，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祥、景监的王佐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良，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榆中发动兵变。崇祯三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空缺数月，杨鹤临危受命。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收效甚微，且有农民军悬降悬叛，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四年，杨鹤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变府围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晋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崇祯七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七年六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峡，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崇祯帝大怒，将陈其余下狱。
1: 他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

0: 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派一个人去，派一个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就撤了，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1: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17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2: 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将，威胁迅速升级。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8年的正月15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崇祯9年4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9年6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皖州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1: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2: 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10年3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4正6隅、10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残部17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延眉金赞坐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扣分从此尽，还妻教养遂民生。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辰，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崇祯11年9月，清军入强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2000里，破城70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0: 一番薄劣之后，北归。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都是骚扰性质，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扩大我的领土。
1: 还不以这个为目的，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地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2: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时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 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喝出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项王朱翊铭和桂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政六余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成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禄宴”。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 洪承畴全军覆没，最终变节。嵩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崇祯十六年一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四月，雷震奉献殿受吻。五月。 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九月奉阳地震，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 西园一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城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
3: 崇祯十六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
2: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轻如月中，国破君亡。 这一天的原。

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

0: 这一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50万人马犹豫不决。三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50里，16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饷店，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十七年3月17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巡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残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十七年3月18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争相迎响，炮声停止，农民军控制了全城。这天夜里，北京城上空细雨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眉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好为大明皇室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后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诀别的时刻。元妃与周皇后，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这个投降的机会，要不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2: 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的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0: 3月19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眉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面，主奴双双解带自缢。据说，崇祯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至辱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19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飘衣，乘乌国马，自城北德胜门入城。异族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百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朱由检18岁即位，35岁离世，在位17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自遇疾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10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2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他的奴隶，而且为他殉葬。

末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本来是一支势力弱小的地方部族，而大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是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它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行政体系发达而庞大。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建州女真也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蒙古等多股政治力量。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并顶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她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 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十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

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锷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

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元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钱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葵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

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幸，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雨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静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还有一个男人进屋站着看了一会儿，撇下10000块钱就要走，蔡香莲拽住他的胳膊不让走。那男人说：哎，我是开矿的，新局长给我办过事，没抽过我一根烟，也没喝过我一顿酒，我的钱不给他，请客送礼，打麻将，炸金花，还不是打水漂啊。蔡香莲也说急话了：
3: 哎，你把这么多钱给新喜弟儿，就不打水漂了？
2: 那人说了一句：嫂子，谁不知道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抽出胳膊又回头看了一眼新喜弟走了。蔡香莲追到楼道也没能把钱退回去，迎面走来了一位高大魁梧的男人，约莫有50多岁。他见蔡香莲就问：哎，你是喜弟的爱人香莲吧？蔡香莲看着他有点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就问：
3: 嗨，看我这记性，想不起来了，您是？
2: 那个中年男人说：我是甄世雄，煤炭局的。蔡香莲想起来了，连忙说：
3: 啊，您是甄局长啊，您来医院办事儿啊，还是瞧人呢？
2: 我是专门来看喜弟的呀。蔡香莲陪着甄局长进了病房，忙拉过一把椅子。甄局长走到床前坐下，摸着喜弟树叶的手说：

0: 老搭档啊，早就听说你病了，也想来看看你，可是老兄啊，我怎么跟你说呢？我跟你搭伙没搭够啊，可是你退下了，我也下来了。老兄啊，一定要挺住啊。辛正飞和谢灵运带着支票到了煤炭局，直接去了局长吴景然办公室。吴景然局长还没等他俩说话，就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我就料到了你们肯定会把钱给我送来。可是谢局长和正飞侄子呀，你们舍身处地地替我想想，你们给我送回来让我怎么办？谢灵运说：
1: 局长，您先别为难。
0: 吴景然抢过话头说：我岂止是为难呢，我是做了大瘪子了。我辛正飞说：
2: 吴叔，您看，您为了我爸和我们家的事儿没少操心受累，我们一家都感激不尽的。这次您就再做一次瘪子吧。
0: 吴景然扑腾一下子坐到椅子上说：正飞呀，你小子在台上一推六二五，可把你吴叔给撂那儿了，我下不来台呀。我不能让县委县政府再来一次大会，我把支票退给县委书记跟县长吧。郑飞说：
2: 哎呀，吴叔，那我就不管了，谢谢您，我走了。吴叔，老姑父，你们忙着吧。
0: 郑飞走了，谢灵运也要退出。吴局长说：
3: 谢局，你先别走，我正要找你有事儿说呢。
0: 谢灵运以为局长还要跟他说这200万的事儿，就想回避说：
1: 局长，您再找县长和书记好好说说，退回去就得了，这事儿我帮不上您的忙。
0: 吴局长说：哎，谢老兄啊，这事儿还用你说吗？这个瘪子我自己去做。谢灵运笑了说：
1: 哈哈哈哈，那就好那就好。
0: 说完就要走。吴局长说：哎，你先别走啊，我还没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坐下，咱哥俩慢慢说。谢灵运坐到沙发上，吴局长掏出阮中华递给他一支，还给他点着了说：谢局啊，我刚来局里当这个一把手，还请你多多支持啊。谢灵运没有给局长上烟，反倒抽上局长的了，本来就不好意思，就红着脸说：
1: 局长您太客气了，作为副职，服从配合支持局长的工作是应该的，您放心，我保证维护一把手的权威。
0: 吴局长又给他沏了一杯茶说：
3: 哎呦，那就好啊，你看看辛局长在咱们局当了10多年的二把手，当得好啊。你呢是辛局长的妹夫，又是从他手里接的二把手，希望你也能像他一样，咱们能够愉快合作，这叫与荣俱荣吧。
0: 谢灵运心里一动：
1: 那你千万可别再走前几任一把手的老路啊。
0: 心里是那么想的，嘴上没有说出来，马上顺着他的意思接茬说：
1: 对对，也绝不能与损俱损。
0: 吴局长听了他这句话心花怒放，一高兴起身从身后文件柜底下的双开门里拿出两条阮中华和两瓶五粮液递给他：
3: 哎，这些都是我在原来单位的老乡底儿，你先拿去。
0: 谢灵运连忙伸出双手去拦等，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
1: 哎呀，局长，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您来当一把手了，我都没给您意思意思，多不好意思啊，不行啊，不行。
0: 吴局长哈哈一笑，我说：老兄啊，您别跟我客气，以后咱们哥们儿就在一个锅里抡马勺了，不管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就都得一起吃了。谢灵运感激涕零说：
1: 局长您就放心吧，您可以打听一下，我这个人从打当上招聘干部至今快30年了，不论书记镇长让我分管哪方面工作，我都是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干出成绩是党委政府的，出了闪失由我一个人顶着。
0: 吴局长又递给他一支烟说：要说你们这些招聘干部啊，走到今天

0: 真是不容易，真是摸爬滚打干出来的呀。谢灵运说，
1: 哪个单位都一样，苦乐不均呀。学校的老师正式的不如民办的干活多，民办的不如代课的干活多。乡镇干部正式的熬着当官，招聘的熬着转正，八大员熬着转聘。我们都是农村出来考不上学的大中专漏子，考学农转非的路走不通了，正好赶上了招聘干部这一波。八九十年代咱们县里一共招聘四五批，200多人，我们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工作任劳任怨，身份一成不变，地位矮人一等，待遇另眼相看。是骡子是马，拉出去一溜就看出来了。两三轮以后，有1/3解聘淘汰，或是辞职不干了。虽然至今还是农业户口，可日子过得比我们强多了。有1/3提拔重用转干转非了，有当局长的，也有当副县长的。还有像我这样的，还有1/3原地踏步的，最后也转了户口，却成了老掉牙的蹲山猴。
2: 以后啊，就再也没有招聘干部这一说了，我们呀成了历史的见证人了。唉，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吴局长说，嗨，往好听了说，这就是新老交替，通俗点讲呢，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谢灵运感慨万千地说，50后陆续退出舞台，我们这些60后也离终点越来越近，以后啊就该你们70后80后唱主角了，我们呢也该考虑考虑自己孩子们的事儿了。吴局长又递给他一支烟，往茶杯里添了点热水，说，老兄，接上接上。你看呐，咱哥俩差点说跑题了，我该跟老兄说正题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刚接手时，提前2县的老甄局长跟我交代过，说你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是吗？谢灵运听到这句话，立马来了精神，说，哎，是啊，我大儿子谢鑫今年暑期大学毕业，以前我跟甄局长说过，要是我儿子考不上公务员，想进咱们局里占个事业编，他还真跟您说了。吴局长说，说了说了，可是谢局你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机关事业单位进人逢进必考，编制相当紧张啊。谢灵运面露为难之色，说，哎，是啊，生不逢时，我这个儿子咱就花钱给他买了非农业户口，没过几年两本取消了，安排不了工作，该考大学了又交学费，还毕业不包分配了，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吴局长在烟灰缸里拧灭烟头，说，事在人为，路在人走，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事儿啊我给你想办法。谢灵运刚说出，哎呦，那就太谢谢局长了，手机响了，他一看来电显示，说，局长，我出去接个电话，是郑飞打来的。哎，你就在这儿接吧。电话的声音挺大，谢灵运和吴局长都听见了。
4: 老伯父，我奶奶和我妈让您中午下班来医院一趟。
2: 谢灵运问，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爸爸的病？郑飞在电话里说，
4: 不是，今天上午又冒出来30万元，我爸爸的生日份礼。
2: 谢灵运说，嘿，500万奖金的事儿还没鼓捣利索呢，怎么又出来个30多万的份子钱呢？郑飞在电话里说，
4: 我大爷和我三叔他们都在呢，等您来了再说吧。
2: 吴局长说，你快去吧，新局长的事儿已经惊天动地了，是当务之急，你儿子工作的事儿啊你别着急。

0: 就凭你儿子有那么好的姥姥和舅舅，一定错不了。谢新入咱们局事业编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谢灵运赶到医院，刚一出电梯，就碰到了站在走廊里的金石开。金石开说：“
1: 我知道你要来，在这儿等你的。”
0: 谢灵运说：“你等我？什么事儿啊？”金石开说：“
1: 县委郑书记刚才不是说，县委要做出一个在全县范围内向新基地同志学习的决定吗？让宣传部起草这个文件，我们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还限期3天交稿。哎，我就想再过2月就退二线了，又来这么个事儿，都是老新惹的麻烦。”
0: 谢灵运说：“嘿，这个事儿对你这个大手笔来说还算得了什么呢？别说3天，3个小时都用不了，你就给他敲得出来。再说了，这事儿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拜你为师，跟你学习写格律诗词，跟写决定不沾边吧？”金石开说：“
1: 这跟格律诗词当然没关系，可是你想想啊，马上5.1，2个月后7.1，洗地出名了，市里省里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还能跑了他吗？”
0: 谢灵运恍然大悟说：“哎，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可是我二哥病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义啊？”金石开说：“
1: 别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一口气不来了，不还有追认那么一说吗？”
0: 谢灵运说：“那倒是不假。”金石开犹豫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说：“
1: 不过按我这些年做宣传工作的体会，应该是人没了盖棺定论，再怎么宣传也不过分了，更不会像有的典型那样前脚刚竖起来，还没等站稳呢就倒下去了。”
0: 谢灵运也明白过来了，说：“你跟我就要说这些吗？也没用啊。”金石开说：“
1: 刚才郑飞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是为什么呢？”
0: 谢灵运说：“500万奖金，县里的200万我和郑飞交给我们吴局长了，让他去跟县领导说去，估计还有可能。山西吴老板的300万，郑飞说他奶奶和他妈退回原主也有可能，就是这几十万的份礼没有登记造册可就不好办了。”金石开说：“
1: 我就是来跟你沟通这个事儿的，这就是我所要的材料。你想啊，退回奖金正说明洗地老新家一家人的高风亮节，我们可以大肆宣传。至于那些份礼，我想……”
0: 谢灵运说：“老班长，这事儿你有什么高招，快说。”金石开慢吞吞地说：“
1: 这事儿我想是不是跟大娘、二嫂和郑飞商量商量，把钱捐出去，比如给哪个敬老院或是贫困户什么的，如果能捐出去就更正能量了。”
0: 谢灵运说：“走，咱俩一起先去找找我岳母和二嫂去。”金石开说：“
1: 你岳母正在会议室接受市县记者采访呢。”
0: 谢灵运吃惊地说：“哎，我岳母不是反对记者采访，不让嚷嚷这事儿吗？”金石开微微一笑说：“
1: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老太太也反对无效了。”
0: 在中医院的一个小会议室里，高玉米正在和一帮人吵吵着。高玉米摆着手说：“
2: 嗨，瞧瞧你们这帮孩子呀，怎么就盯住我老婆子了呢？啊，我都跟你们说多少遍了，我儿子呀在山西做的好事儿，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儿他们啊都不知道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4: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李林，这里是我们周三的家庭教育系列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还有我们的固定嘉宾聂亚青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的话题。一会儿呢，我们还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倪老师来进行联系。那么开学呢也将近一周多的时间了哈，我想呢各位家长，特别是对于新初一新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能每到一个环境当中呢，大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情绪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倪老师一起继续聊天啊。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好，那个今天呢是因为马上到教师节了哈，我们先提前祝您教师节快乐。
1: 谢谢。
0: 好，那今天的话题呢，也可能和有很多的家长们哈，最近经常的一些话题来说呢，是比较相关的。特别是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些新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大家还有的好多孩子不适应。有个家长今天在跟我聊的时候说，哎，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哎，老师跟我说，他竟然上课的时候自己就走了，就溜了，就要出去。
1: 那对。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校园里最近也迎来一批一年级的小朋友哈，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好小啊，然后这一批孩子又要慢慢长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子他确实是要适应一下的，他不知道这个课堂不能随便走，他不知道要40分钟才能我去上厕所，我要上多少节课我才能去见妈妈，所以一年级会出现很多很好玩的一些状况。
0: 对，就是一年级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老师们可能心里已经接受了哈，家长们就会有一点着急，说，哎呀，孩子什么时候能真的守规矩呀？就每天在，孩子在学校里其实过得还很平稳，家长在家里已经百爪挠心了。
1: 其实一年级来说，对于老师来说也是蛮辛苦的。
0: 对，
1: 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带的高年级五年级，他实际上大部分就已经很多规矩他就已经知道了哈。
0: 没错，
1: 每天是大概怎么样一个运转，他都是相对比较省心了。但是这个一年级你就得手把手的，你什么都得教他，而且很多东西你要反复的练，他都不是说练一次，所以一年级的老师是最辛苦的。
0: 对，
1: 然后一年级的小朋友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适应的。
0: 没错，
1: 那么等他可能慢慢的，他一个学期两个学期，我感觉我儿子，我们老大，他算适应能力不是特别强的那种，感觉他到现在四年级才顺溜了，我不用怎么管他了。之前还老是听这个辣那个。

0: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孩子成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哈，慢慢长，应该还是我觉得是适合他的成长规律的。就是好像在一年级的时候他还算是听老师话，到了初中啊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有人在分享的时候说，哎，越大越难管了，你说话他根本不听，而且呢没有什么可以管得了他的了，都有道理，而他还会反抗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叛逆了，是吧？
1: 对，其实这个叛逆这个事情哈，我先可能偏离咱们一个主题。
0: 嗯，
1: 我这两天刚做一个咨询，就是说这个孩子非常的叛逆，高中的其实女孩子。
0: 哦。
1: 我说高中的女孩子，难道她说犟嘴吗？然后这个妈妈一听这个孩子一说话好像就是犟嘴，一说话就是犟嘴，然后她就解读，哎，这个孩子非常不听话，非常不尊重父母，然后非常的轴，这个事情好像说几遍他都不管，都不改掉。哎，这个其实是家长对于孩子就是犟嘴的一个解读嘛。我说那你从别的角度能不能重新解读一下孩子犟嘴这个事儿？我说他说他的认知范围内现在给不出更好的解读。我说那我们从心理上来解读一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高二了，孩子已经很大了，他很多时候其实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表达，有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们家里人好像至始至终以来好像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孩子，把他当成一个慢慢长大的大人来看哈，只是还是把他当小孩子，你想安排他，你想去让他听你怎么样。我说那你可以解读为这个孩子其实是想要被看到，想要被尊重，所以他才不惜以这种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方式来跟你沟通嘛。实际上如果能跟你好好说，哪个孩子愿意犟嘴啊，还是愿意好好跟你沟通嘛，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说，哦，那你要这么说，我确实是理解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是就是他有什么事我们就会给他赶紧怼上去，而没有真正的去看这个孩子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是插播进来的，就是我刚做完这一个，就觉得我们要去做家长，要学会去从更深层次的一些这个心理的需求上去解读孩子的外在的行为，而不是说我只是看孩子的外在一个表现。
0: 就说到这个呢，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上次看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还很细致的做了笔记哈。做完笔记之后呢，他的孩子好像和您刚才说的那个正好有点相反到什么程度呢？他是这个孩子，他也是上高三了。他这一次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他就立志说，我上高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我之前呢一定弥补回来，你放心吧。开学了，两个人开开心心的送孩子上学去了。到了校门口，他说他觉得当时一到校门口，车开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女儿让他看上去又美丽灿烂温和的面庞一下子都变得丑陋无比了。我说丑陋了？他说真的，我感觉这个面相都不一样了，就特别丑。他下车的那一瞬间站那儿又不动了，又不停地掉眼泪，然后又开始哭。
1: 是说孩子？
0: 对，孩子，他说孩子就一下从下车那一瞬间就变丑陋无比，就是那整个人都特别丑。当他再扭过头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了，还是不想走进校门。之前说的所有的一切和自己信誓旦旦的给家长说的那些话，全部成为泡影。然后他妈妈又把他拉回了家中，现在就是属于在家里嘛自学。他倒是没怎么顶嘴。
1: 你看对于孩子一个这样的行为，外在，这是外在的行为，就是孩子明明已经说好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改变自己，但是一到那个场景下又坚持不住了，又退回来了。那你看一般的家长，比如说你那个朋友，他会怎么解读孩子的这个行为呢？
0: 他说，我太了解他了，当时我说我觉得他这个信誓旦旦嘛不太可能，他说那还是要相信他一下吧。然后后来我说回来了，他说哎，反正又回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是不想去呀。他总让我猜他内心什么想法，那我也猜不出来呀。他每天也都是，我觉得他很苦。他的这个苦源于，就对于孩子来说，他现在是越来越苦的感受。我能明显的就是很心疼他。

0: 就是那种无能为力，他是有一种无能为力感的。
1: 对，所以在对待孩子的解读上，他会觉得我的孩子就那样，我知道他给了我一些希望，但是好像马上这个希望要破灭掉，哎，我也无能为力，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的对，就是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感受，在我们当家长的时候经常会，就是我在跟这些家长接触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我好累呀，我好像跟这个孩子在一起好像怎么都没有办法去推他一把或者是拉他出来一样，我们好像就在泥沼里不断的就在这里，哎，就在这里纠缠，好像出不来一样，这种无力感经常会有，很多家长都会有啊。那么我们切入到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个话题里头，就是我们会经常会去看到孩子的一些外在表现，比如说这个孩子去不了学校，这个孩子说话不算数，对吧？我立下了什么目标，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又做不到。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像我刚刚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犟嘴，总是发脾气，说家里人不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他这一边。那么更小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到我现在在的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会出现拖拉呀、磨蹭呀，那个，就比如说这个题目你跟他说完了，这个错题你跟他说完改完了，下次他还一样出现这样的情况，上课或者是上课不愿意听讲呀，分心走神呐、不愿意写作业呀，所有这些外在的我们看似是不好的表现，对不对？就是会让家长头疼，让我们老师头疼的一些表现，这些都是外在的不太好的表现。那么我们传统的去解读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很倾向于去给孩子扣某样一些帽子，比如说那我在我没有学这个之前，我会认为哎，这个孩子非常不认真，态度不认真，我会给他扣一个态度不认真的帽子，对吧？你就是不认真学，你就是不好好学，我会认为是态度不认真。还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懒啊，或者就是说话不算数，就是容易放弃，就我们很容易从态度层面去评价这个人，评价这个孩子的行为表现。那么当我接触了很多之后，我发现就是真正的你想让这个孩子好，你想让他的外在行为发生一些改变，那么一定是他内在一个感觉要变，就从外在行为你要到内在感觉，那这个内在感觉就是他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如果这个孩子内在一想起自己就觉得哎，我还可以呀，我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我这个人优点还是很突出的，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还是值得被爱的，我还是有我的一些价值在那里的，那么这个孩子外在自然而然他就会想要去做好，他就会想我要好好去听老师讲课，我要去改正我的错误，我要一点一点变得更好，可能这个过程会稍微缓慢一点，但是他只要有这个趋势，只要他内在感觉是慢慢变好的，那这个孩子外在的表现一定会慢慢变好。好，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内在感觉是我很不好，我这个人很差劲，我很笨，我又容易放弃，我又吃不了苦，我又坚持不了，如果他对自己是这样一个评价的话，那么他外在的他就相应的会有这样一些表现，比如拖拖拉拉，不愿意听讲，不愿意上进。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外在这个孩子怎么表现，而是要看内在这个孩子对自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给到一个相对于从心理学上来讲的一个比较深度一点的解读，大家学会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孩子的行为。关于这点你有什么感觉吗？
0: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说孩子他内在的感受、真实的想法，您觉得他会如实的和家长来说和沟通吗？
1: 你不用去说，因为孩子越大嘛，他是不愿意跟你说的，
0: 对
1: 吧？对
0: 啊，
1: 小孩子他可能有的不会说，但是你不用说我一定要去非常准确的了解孩子的想法，你只要看这个孩子的外在表现呀。比如说像你们家的孩子，哎，他又对星空感兴趣，他又对摄影感兴趣，他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内在肯定感觉还可以的孩子呀。
0: 哦，
1: 他会觉得哎，我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人生。

0: 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要去学这个学那个，对吧？
1: 对呀。
0: 那像现在很多孩子他休学，他去不了学校，他动不了，他内在一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行，我克服不了困难。

0: 我不行，我踏不进那一步，我还是走吧。所以他才这样的。他是一经常会否定自己的。他愿意回到他家里那张床、那个座椅、那个环境陪伴他的那个舒适区，他不想走进那个让他有挑战的地方，是这样的。
1: 因为那个地方让他我不行的感觉太强烈了，他受不了。
0: 怎么能让他觉得行呢？
1: 好，那你看哈，那我们就要去探究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我不行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感觉肯定不是先天就来的，每个孩子先天下来都不会说我不行，对吧？
0: 对啊。
1: 那他这个感觉肯定是外在给到他的，对不对？外在的养育环境给到他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养育环境给到孩子的这样一个感觉嘛。
0: 嗯，
1: 就是你长期跟这个孩子相，我们作为家长长期跟一个孩子相处，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就会让他产生我行还是我不行的感觉。
0: 哦，
1: 哎，比如说我们如果经常说你好笨，你好傻，你什么也干不了，你天天这个那个，我们如果经常是批评这个孩子，指责这个孩子，那你觉得孩子跟我们长期在相处的时候，他会有我行还是我不行的感觉？
0: 嗯，
1: 他一定是我不行，因为你看我家里人天天说我不行，那当然他会有一个镜像嘛，就是他通过外人对他的评价来认识自己，因为他还很小，他要通过这一方面来确定自己。那么如果你外在给他的评价都是你不好你不行，那他慢慢就会认同于这个标签，认同于这个评价，就是我真的不行。
0: 对，
1: 如果我们外在给他的都是哎，你可以的，你去试一试，哪怕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你也是有价值，你也是可以进步的。
0: 嗯，
1: 所以这样他长期相处之后，他就会有哎，我还行哦，我可以哦，他就会有这样一个内在感觉。
0: 嗯，对，他妈妈也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特别谦虚的这么一个人，他特别谦虚，他对人也蛮好的，就比如说有一件事儿哈，别人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就会说，哎，你做这件事儿可能会更好，他就会说，他永远都会说啊，我不行，我不行，和这个差远了，他永远会这么说。你刚才一说，我就感觉是确实是对上了。可能在生活里，他妈妈的这种过度的谦逊和否定也影响了他。
1: 你说刚刚你说反映的是他妈妈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对，他妈妈会经常说，我不行，我不行，这个我可不行，我可干不了，这个我可做不了。其实他都能做的，他也去做，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他的孩子在成长中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内心也会觉得我要谦虚，就我也不行。
1: 嗯，他一方面是外在我要表现谦虚，那么内在他是不是真的确实觉得自己不行？这个很关键，就是一个妈妈对于自己到底行不行，如果她很确定，比如说我现在我很确定，我是 OK 的，我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我整个人我是 OK 的。那么我在跟孩子沟通的，我在面看待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也 OK 呀。他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他也有很多很多他的闪光点，所以我就不会一看到他的那个不 OK 的地方，我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拼命的想要把它补起来一样。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这个东西就在于他真正对于自己是怎么认识的。你那个同事可能他确实不是说我外在表现出谦虚了，而是说他内在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不 OK， 觉得自己不行。事实上他客观能力达到了，但是他对自我评价那一块他就是不行。
0: 自我评价的那一块总是处在极低的那个水平。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真实水平可能是这样，但是他那个自我感觉可能是在这里，对吧？
0: 对，
1: 是不匹配的。
0: 对，
1: 那这种我不行的这个感觉一定会在他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会传递给孩子，因为一个妈妈都觉得自己不行，那孩子也会，他自然而然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会找到孩子不行的各个方面嘛。
0: 对，是这样的哈，我们也接触过好多小孩，比如说有一件事需要挑战，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有一部分孩子就说啊，来我来试试，是吧？有一部分孩子会说我试试我试试，另一部分还说啊，我算了吧我算了吧，你来你来你来，就感觉他也不能出风头，他小的时候可能。

0: 也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去分析过，一直到他成年了，现在包括他因为高三了嘛，马上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像我他承诺的那样去做。
1: 嗯
0: 嗯，
1: 对对，是的，其实就是种种表现背后就是一个我不太好我不行的那个感觉。你看不仅是孩子有这个感觉哈，成年人也一样。我接触的这个成年来访者，他调夫妻关系，然后呢他在跟他的老公相处的时候，他老公就一直说，哎呀你不行呀，你这很容易放弃呀，你又你自己又不好好学习呀，你要像我一样花很多的精力去学习呀。但是他发现他老公给他强迫报了一个要考一个什么证，他自己也觉得我应该考这个证，但是他在备考的过程中非常的痛苦，他根本学不进去。然后我就问他老公，我说你对他这种学不进去怎么看？他说我觉得他就是懒，他就是不愿意学，他但凡多拿出些时间来，他现在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说不对，这个你不能从表面上去解读他的行为，一定要去看他内在一定是有一个我不行的感觉在那里的，所以他才动不起来，所以他才坚持不下去，所以他才克服不了困难。你不能只是就他的行为去改变，你一定要去看他内在这个感觉，他的感觉好了，他外在自然而然就会好。你都不用，你看比如像我们，我内在感觉很好，你都挡不住我做事情，我就会拼命的，什么事情我都想要去做，我就要想把我自己弄得更好，把我的家庭弄得更好，这就是因为我内在感觉很好了。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它就是这样，当他内在感觉很好，他就会像种子一样，我就要破土，我就要长出来，我就要去影响别人。
0: 对，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精力特别旺盛高能量的人，他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愿意尝试愿意去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精力，可能自我的肯定和的这个力量就比较多了。
1: 这部分人一定内在感觉是很好的，就对自我的感觉是很好的。
0: 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夫妻关系当中啊，夫妻之间也会有成见的，对不对？然后想起了一个动画电影，那句话说，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果然也是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态度。
1: 成见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不了解嘛，你才会用你原来的那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你了解了之后，哦，里面原来是这么回事，成见其实它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对。
0: 对，像比如说您也会帮助一些同学呀，帮助一些家长和家庭解决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不是他越年纪随着孩子的年纪变大，青春期之后，包括十六七岁的时候呢，他就更难以对内心的那种态度做一些改变呢？
1: 嗯，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时候不在于孩子怎么看自己，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我现在面对孩子的这个问题，有来访者来找我来，我面对孩子的问题，我通常不是先找孩子，我不是说孩子你来跟我聊，我通常是要跟他的父母聊。你看现在我在做的一个咨询中，就是他的闺女已经高二了，人际非常的困难，就是几乎就走不到学校去，就是一走到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人际冲突，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哎，他妈妈就非常的无奈，就觉得我自己还可以，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跟人相处不了呢？那你看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认为是不是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是不是这个孩子出现问题。
0: 对，
1: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里头只要面对孩子跟家里说一些哎，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人际困难，妈妈的第一反应是你就打回去嘛，你就骂回去，要不你就躲远一点嘛。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有问题我就给你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他惯性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中间他缺了个什么？一定有情绪在这里，就家里都从来没有帮他处理过这份情绪，只是说你遇到困难我就跟你解决困难，遇到困难我就跟你解决困难，这份情绪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份情绪就一直积在孩子这里，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没有人能理解我，我遇到这么多困难也没有人跟我站在一起，其实是因为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被人看到过。那他这份情绪为什么没有被人看到？是因为妈妈本身对于情绪也不敏感，妈妈本身对于情绪就是隔离掉的，我不要有这个情绪，我这个情绪 我不想去处理它，情

0: 处理情绪没有用，那我就直接面对你的困难。
1: 嗯，
0: 但是你想，假如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我最先求助，我其实最想别人先干嘛，是给我一个建议，给我一个方法，还是干嘛？
1: 嗯，先是给我一个安慰吧。
0: 对呀、啊，先是跟你可能要跟你骂一顿对方，
1: 对，
0: 或者说我对不对，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给这部分给的特别少，我们好像你遇到困难我就想甩给你方法，我就甩给你意见。
1: 哎，是这样的。就这段时间我也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要这么说，我是觉得人是没有什么，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不用再去什么生气啊，也不用再去倾诉啊，你就要先解决掉它就好了。先去解决问题。
0: 那是因为你的认知已经很高很高了嘛、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吗？
0: 你作为成年人，我脑子是已经想好了的，我是学了很多知识的，所以我现在面对事情没有情绪，我咔咔咔解决问题，对吧？
1: 对啊。
0: 但是孩子他做不到像你那样呀，包括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啊、嗯、那么他就需要我先接住他，给他缓一缓，然后再先把他的情绪给处理掉，然后再给他方法，他才吸收得进去。因为他的很多认知是没有提升到那个层面，说我对这个事不产生情绪。那他既然产生情绪了，那你第一部分肯定要接这个情绪。
1: 对，
0: 他会觉得哦，你跟我在一起，你是懂我的。
1: 嗯，对，你是真正的懂我的人，而不是我用而不是我用各种方法让你按照我的意识去妥协，去做符合我意识的事情。孩子所做的一些行为和意识，都是来源于他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他们要想要达到，比如说我可以不上学，是吧？但是其实家长做的是怎么去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内在的那些东西。
0: 对，是的，家长最应该做这个。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太着急，或者说家长本身的情绪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做不到这一块。
1: 嗯，
0: 那昨天我就跟他妈妈说，那你肯定给不了你没有的东西，因为你自己本身把情绪就隔离掉了，那你怎么可能接得住孩子的情绪？那现在要回，就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要跟你的情绪进行一个连接。我要去觉察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昨天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一个成年人，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情绪，他居然想半天都想不出我有什么情绪。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难度，对不对？但是对于他一个长期跟情绪隔绝的人来说，他会觉得很困难。这个东西我好陌生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我从小我就把他排除在外了，现在你让我重新认识他，重新跟他做朋友，他就会觉得很陌生。那但是这个一定是要去做一个练习的、嗯、
1: 对。所以你在想说，我们开始，我在想您说的这个人物哈，他能够跟情绪做了隔绝这么多年，我想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了。他应该很有，就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
0: 但是你要看哈，这个厉害是我主动的，我调整我的认知没有情绪了，还是我被迫没有办法？我在我早年的经历中，我发现情绪没有用，我被迫把它就压在我自己
1: 这里、哦、处理掉了。嗯，
0: 没有处理掉，
1: 没有处理掉，
0: 是被压抑在自己这里。对，没有处理掉，他是被压抑在这里，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东西嘛，他是被压在自己这里的，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他会为了隔离掉这一部分情绪，他就会形成一些假的东西出来。
1: 哦，
0: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假我。
1: 假我
0: 就是我外表看上去我真的很好说话，我是一个老好人哦，我没有情绪哦，大家你看我的情绪，其实我的情绪被我压下去了。真实你到底有没有情绪？有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该发飙要发飙啊，该发疯要发疯啊。但是他不发疯，
1: 他说我自己调节了。
0: 他大部分的是在进行一个压制。
1: 他用什么办法压制呢？我特别好奇。
0: 就是忍嘛，忍嘛，
1: 只有忍是吗？
0: 大部分就是忍进去了嘛。
1: 我有一个朋友，我想他也是在压制情绪的，你知道他的方法吗？您这么一说，我感觉他也，因为我也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或者怎么样那种波动，他顶多会拿眼斜一下，这件事就过去了，就是一件让可能别人会很生气，他也没有。但是他晚上呢，会有的时候会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呢，他就喝一点那个小甜饮料啊之类的，他会然后听听音乐，享受享受生活，摆弄摆弄他的花瓶，然后他再去睡。这也是在压抑，是吧？他把白天的一些情绪，
0: 他可能就是说，我做一些事情其实是转移注意力，但是真正的这个东西还是在这里。
1: 哦，
0: 他还是没有去处理掉。我只是说我暂时先不看他，我先看别的东西，他是这样一个方式嘛？对吧？
1: 对，
0: 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就如果你压的不多的话，当然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像他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压的非常多的，那么在跟他孩子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根本接不住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一出现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方法，你这么做嘛，你那么做嘛，孩子就会觉得我真的不想要你给我方法，我就是让你知道我遇到这件事我很烦。你知道我很烦就好了。
1: 对，你要让你知道他很烦，你接住他的那个烦，就是很烦。
0: 对，你说的很好，就是然后我们再去深聊，就是他为什么会跟情绪隔离呢？就是因为他在整个长期的过程中，他跟他妈妈相处的时候，他妈妈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他妈妈也是把情绪压在里面。他就认为这就是处理情绪的方法。你看我妈妈也很难受，我妈也压着，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曾经小的时候有好几次有情绪的时候，比如挨欺负了，他跟他妈妈去沟通，然后他妈妈也为他做事情，但是做事情发现根本都不是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于是他就会认为，当我有期待，我有这个负面情绪，我产生期待，我想让妈妈帮我解决，最后达不到我的效果，他就会认为有期待等于没有用，情绪等于没有用。于是他就会觉得，那我就不想要他了，情绪都没有用嘛，我要他干啥呀？他还会让我痛苦，情绪确实会让人很痛苦的，对呀、那我就不要他了，我就封闭掉他了，我就隔离掉了，我就不跟他待在一起。于是他就常年这样，我不跟情绪待在一起，对，躲开，我把情绪压掉。所以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情绪相处，于是他就没有办法跟孩子的情绪相处，然后孩子一跟他说什么困难，他就直接是上方法，孩子就会很烦，那么亲子关系就出现问题，孩子的人际关系也就出现问题。这里为什么孩子的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因为妈妈给到他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对方想对对方有依赖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比如我对你发脾气，我其实是想你对我更好一点的，对吧？我有这个东西，但他现在发现情绪没有用，好，那我就不去嘛，我不对你有情绪，其实不对你有情绪背后就是我不想去依赖你，你不值得我依赖。我也不想被别人依赖。于是他这种信念在这里就是，我不想去依赖别人，别人也不想依赖我，也别想要依赖我。于是当他的孩子一有问题，他就会想，来，我给你方法，你自己去处理，你不要依赖我。对
1: 对，
0: 根源就在这里。
1: 对，所以在人际关系上，他也接不到，感受不到，或者是排斥别人的情绪。
0: 对，这个孩子就会明显的，别人有什么情绪他都感知不到。你说的非常对。那他人际关系中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呀。
1: 对、
0: 如果你都感知不到人家有什么情绪，你就没有办法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吗？
1: 对。就是必然人家很生气的时候，他又上去跟人家有一个
0: 他说没感觉
1: 对，没有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这个逻辑链条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逻辑链条。链条就是妈妈跟情绪隔绝，所以妈妈感受不到情绪，她也感受不到闺女的情绪，闺女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感受不到别人的情绪，于是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问题。
1: 嗯，对，这就是那与情绪隔绝之后，在人际交往上和自我成长当中遇到一些壁垒，就像碰壁了一样，是吧？嗯，
0: 对，非常对，嗯，是的，
1: 对。
0: 然后孩子就会有一个我不好，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交往，这样一个我不好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对，自我否定。
0: 对，
1: 嗯，
0: 是的，他就是这样从家庭中慢慢来的，这个感觉是从家庭中慢慢来的。
1: 对，确实确实在日常的生活里接触到的一些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啊，我做的不好，我不行，我这个肯定不行，他还很好，然后我一点儿也不好，总会有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当他
0: 刚刚说的那个其实就是
1: 您说，宁老师，嗯。
0: 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我不行他行，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养育方式，他会让，这叫对比式养育吗？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把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哎，经常肯定这个孩子，否定自己家的孩子，说谁谁谁好，就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好，怎么怎么样好，这对比式养育就非常容易让孩子产生我不好的感觉。
1: 对，
0: 因为只要你在进行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受益者，全都是受害者，对吧？
1: 嗯，
0: 被对比的那个人他也是受害的，他会误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
1: 很好
0: 然后你的那个小朋友他更受害，他会认为自己真的不行。但实际上我们客观的来看，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东西啊。
1: 对啊，
0: 你在这里擅长，在那里不擅长，他在这里擅长，他在那里不擅长，可能你天天拿你的短板去跟他的长板比，那你永远都痛苦的要死。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你比不上的人。
1: 对，
0: 嗯
1: 嗯，就是叫，
0: 所以这种互比式的，
1: 对，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往往我们家长在跟别的家长啊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也是一句表扬的话，他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了，总会说这个小朋友哎很好，我你看他可能就差一点点就被孩子听到和感知到了，他就接收了这个信息。可能有的孩子他就比如说他偶尔说那么一两次，他就把这信息屏蔽掉了，但是呢这种有一些敏感的孩子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太好的人。
0: 就是你在夸别人的同时有没有贬低家里的这个，
1: 哎，
0: 这是关键。
1: 哦，对，
0: 如果你夸别人你也夸自己家的孩子，孩子会觉得哎各美其美，大家都很好。如果你在夸别人的时候同时踩家里那个，那孩子就会觉得他好我不好。
1: 哎，对
0: 对，可以去夸，但是就要看你怎么夸，对吧？
1: 对，
0: 你是说我夸我真的欣赏他，还是说我通过夸我要去点你呢？你不好啊你看看人家怎么好
1: 各美其美。我们哪个我在夸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我们也要夸过自己的孩子哈，多一些。嗯，让他知道别人好也很好，我好也很好，我们都很好。啊，就是也不能产生说我他好我会嫉妒的这种心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行为的习惯呀和你的情节啊，都是来自于潜移默化的这一生活教养里。
0: 嗯，对的对的，它其实就来源于我们怎么对待孩子这一块。你刚刚说到这个对比式的教育很常见，我在我们家也是。那几年就是前一孩子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跟他爸爸还没有怎么学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就会陷入那个老式的那个对比式，然后一说到孩子，别说上课，你看人你们班谁谁谁谁谁，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要不就是我们有很多同课的孩子在一个班嘛，我们就会对比啊，他怎么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怎么我儿子就这样这样？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些信号传递给孩子。孩子就会觉得，孩子很明显，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只要一说谁好，孩子就会说，啊，那我就不好了是吗？
1: 他做出了反应，还好他做出了反应。
0: 嗯，他自己就会去质问，就会觉得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在贬低他，因为 我们在夸别人的时候，同时就是在贬低他呀。
1: 对，就是赞扬，无意识，有的时候你那个无意识的赞扬别人，而且但是你还要想着我也得接纳我的孩子，是吧？因为你要羡慕的人有很多，因为你眼前有更多的孩子。嗯，
0: 这个就是老师他会更难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见过很多优秀的孩子。然后你再回来看到自己，
1: 孩子会不会说妈妈我也见到很多更优秀的妈妈。
0: 对呀，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比较嘛，我们总是忽略掉这个人的独特性嘛，我们总是在用一些标杆在去统一的东西在比较这个孩子嘛，于是我们就很痛苦啊，我们就会去对比呀、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对比就很容易伤到孩子，很容易给孩子一个我不好，我没有，我不如别人。
1: 对，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嘛，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无条件的去爱和肯定你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法确实是都是有条件的，好像就是您做得好了我就觉得哎我孩子很好，我才能被接纳，好多孩子也会有这种想法，嗯，我必须得做得好我妈才能接纳我，才觉得我好，可能才会给我更多的零花钱。
0: 对，你说的很对，这是另外一种养育方式、嗯、就是我去以一些条件来去表达我对孩子的爱，这个其实就是相对于比较功利性质的，就是觉得比如我这孩子很争气，我这孩子给我长脸了，我这孩子考得特别好，哇我脸上很有光，所以我很爱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又调皮又捣蛋，很多方面也很普通，我会觉得哎呀人生有啥意思、啊、养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把自我的价值等同于孩子的表现。
1: 嗯，对，
0: 嗯，
1: 我还是觉得养一个普通的孩子也很好哈。大家说，如果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当然是值得骄傲的，我养一个你觉得不优秀的孩子那是你觉得，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哎别人的孩子都身上有好多的闪光的地方。
0: 嗯，这就是因为你放下了很多的那个说我要去这个孩子要达到什么条件我才怎么
1: 对
0: 你放下了这样一些执念在里头嘛，你会很接受他原来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嘛、
1: 哎、是
0: 你不会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才特别爱你，因为你的价值是不靠他来体现的呀。
1: 对，
0: 你一人把自己过得很好
1: 对
0: 吧，其实我孩子不怎么样，我也很开心呐、
1: 啊。嗯，对、啊、
0: 我也每天很乐呀。
1: 对，高高兴兴的，可以吃得下，睡得着。
0: 对，这个就是你在活自己，你不会把自己的价值绑在他身上，所以你不会对于他好不好那么纠结，那么有执念。嗯、现在有很多家长，他非常执念于我的孩子必须好，
1: 嗯，
0: 于是他就架在孩子身上，他就。把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自己生活虽然也好，但是他认为孩子的价值，孩子好那个价值远远超过于我自己好那个价值，
1: 还真的是。好的，大家会说啊，说那个哎，对，这个要给我家孩子，我得为他以后弄，我这个就先省一省吧。哦，做好多的事情都是啊，我孩子将来可能还要上大学，我得再等一等吧。省啊，等啊，这些是我经常听到我们的很多家长说的。
0: 嗯，包括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呀我的夫妻关系已经不行了，我这辈子就无望了，我也不搞他了，来你来帮我搞搞孩子。
1: 对，好像就是其实我对这个逻辑很错哈，你会觉得他怎么就能把这个无形的重担又给了孩子呢？
0: 就不搞自己，他不去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他会认为我搞孩子就已经我过得好不好不重要了，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得好。那你想，你都过得不好，你的孩子还好意思过得好吗？
1: 对，
0: 他觉得我过好了，我就背叛我妈了，我妈过得那么苦，我不能过好了。
1: 对，能够让一个孩子就是很好的，就是让他能够自我成长，这个很重要。就像您之前说过，说过。一个说你这孩子得有一个内驱力嘛，让他自己内在有这样一个推动力，是吧？那是需要我们来培养和家长助力的东西。
0: 内驱力简单一点说，就是我好不好？
1: 对，
0: 我很好，我就有内驱力。我不好，我就没有内驱力。很简单，我觉得。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现在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老大，
1: 嗯，
0: 我好像每次都要说他，
1: 对，他
0: 是
1: 被提及最多的人物这一年中，
0: 因为真的他是我在实践过程中他在我身边最真切的感受，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心理学样本去研究，就是他的改变确实证实了我内在感觉好不好会决定于我外在的一个行为。你看他现在他经常会说妈妈我要做什么什么，他会去尝试很多，他会去自己我这个听写不对我要怎么搞对，我这个作业我要优先给他完成，这个在以前你是没有办法想，以前好像你会觉得他离不了你，你得盯着他。
1: 对，
0: 不是，当我现在我很快乐的过我的生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因为我也改变了对他的一个跟他的相处，那他内在就是我很好，我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我也很不错，于是他外在就会经常去表现得很好啊。
1: 嗯，
0: 虽然可能再慢一点，那也没关系啊，这一辈子这么长，让他慢慢去发展去呗。
1: 是的，就是像我们这种高中生的家长也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他虽然高中生了哈，好多我同事说他都那么大了，得有自理能力了。我说，这个还是有的，自我在成长。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我最近也要学学英语了。他说，我说我今天要学了。你说我是报课呢，还是我自己背些单词呢？他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要不然你先背10个单词，看你能记住几个吧。然后呢，你再确定你去不去报课。浪费这个钱。后来我在想，哎，他也能给予我一个很好的意见了，对不对？这个意见是不是很好？他没有说你别去报，
0: 对
1: 啊，你必须怎么样？哎，他说要不然你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一种我们俩调整沟通方式的进步。我说好。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那你背会几个单词呀？其实我根本没背啊，但是我想我也不能说我没背。我说。嗯，我说确实是10个单词记住了3个，今天记住了3个。他说，那是不是报课意义也不大呢？要不你继续背吧。我昨天听你说背单词，我今天背了1个单元的单词，我全部都记下了。哎，我想这也是一个好事儿。我想可能你不直接去问他，你背单词了吗？这要更好。你要展现出你的生活很努力，他可能才会很不由自主的去努力的哈。
0: 对，他其实就是我们父母的状态嘛。
1: 对，
0: 如果孩子看到你每天都很乐观，你有干不完的活，你有那个冲劲在那里，那孩子会觉得生命就是这样的，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如果他觉得啊，每天好累呀、啊，妈妈都好辛苦啊，为我怎么怎么样，这个日子过得很苦。他会觉得，哎呀，好像长大后也就是这么苦逼的，我为什么要努力？
1: 这
0: 不是长大后我的生活吗？这么累，我为什么要努力？对吧？
1: 对，他看着父母的生活每天很有意义，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儿，很向上的，他也会很向往生活的。
0: 对。这就是我们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说我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就当你我现在就会感觉我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没有时间跟他捣鼓那些东西，我就好好闹自己就行了。
1: 对，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说这个情绪的好坏呀，包括我们个人的情绪，有的时候你不好的时候，你对于孩子的态度也不一样，对吧？嗯，我们怎么样来用到这个情绪，更好的用到这个情绪。
0: 嗯，
1: 刚才突然想到一首歌哈，不知道您听过没有？汪峰的那首《怒放的生命》，他第一句是不是唱的说生命就像一条大生活就像一条大河，是吧？
0: 生活就像
1: 一条大河，
0: 好像是
1: 这个、啊。一会儿我决定就用这个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哈、啊，就是一条大河在不停的往前奔流，可能也会有阻塞你的，但是如果你足够宽大、足够的汹涌，那就没有什么困难。嗯，
0: 这个比喻真好。
1: 嗯，
0: 对，也是一条河，
1: 对，
0: 尽情流淌。
1: 对，尽情流淌。好，那也非常感谢倪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这愉快的聊天啊，节目时间有限，咱们下周再见。我还确定要以这条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0: 好
1: 的，再见，倪老师。
0: 再见，
1: 再见。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哈，又愉快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

规，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张叔叔。
1: 哎，
0: 写实画家是什么意思啊？
1: 哦，写实画家简单的说，就是专门以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看到的情景来当作题材的画家。
0: 哦，难道还有人画的是他没看过的东西吗？
1: 很多呀，像有一种古典画家，就是喜欢画一些古时候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又好比有一种抽象画家，这个就是常常的用一些奇异的色彩或者是构图来描绘他心里所想表达的东西。像这些画家作画的内容啊，就不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亲眼看到的了。
0: 原来画家还可以分成这么多种类型啊，真复杂。
1: 哈哈哈，每个画家都有他作画的风格，研究画的人呢，就会把这个风格的相近的归类成什么写实派呀、古典派呀、浪漫派呀、印象派呀等等等等不同的画派。如果你对绘画有兴趣的话，哎，你不妨慢慢的去了解了解他们。
0: 那这个叫米勒的人一定是写实画家里面画的顶呱呱的一位咯。
1: 没错，米勒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因此呢他最拿手的就是描写农村里头各种的景物，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田园画家。而且由于他的画非常的富有感情，又能够充分的表现大自然的美感，还被许多的人呢

0: 哎呀，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家里这么穷，哪有钱可以供他去巴黎学画？
1: 于是，让米勒去学画的这件事情就暂时的被路易·汉伊玛放在一边了。不过，米勒自己却开始考虑长大以后要做的工作。
2: 住在克伦西，长大以后大概只能做农夫吧。啊，我多希望能够做一个画家，每天自由自在的画画。我一定会把克伦西美丽的风景通通画成世界名画。
1: 可惜，这个美丽的梦想和现实的环境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因为家里的环境越来越苦，米勒只好离开学校，每天跟着爸爸妈妈到田里去工作。虽然他的年纪很小，但是身体却长得很壮，所以田里的工作无论是播种、收割、除草、挖土，每一样工作他都做得很好。有的时候他还要到森林里去砍柴。不过在忙碌的生活中间，米勒并没有放弃画画。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他都带着纸和炭笔，休息的时候就画一些田里的风景和工作中的农人。碰到下雨天不必外出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口画窗外的景色。就这样，米勒靠着自己勤奋努力的练习，画出了许多很棒的作品。当他长大以后，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送出去参加比赛，就得到了第一名。后来他正式去学画，一直到成名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这种恒心和毅力，不断的努力再努力，所以他一生中画出来的作品一幅比一幅更好。小朋友，我们也应该效法米勒这种不断努力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学什么，都要在进步中求更进步，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完全的发挥出来，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0: 布勒门镇的音乐家。
1: 从前有一匹驴子，它每天都要为主人干很多的活儿，把一袋袋的麦子背到磨坊里去。可是它越来越老了，已经干不动活了。有一天，他听到主人在说想把它杀掉。就在这天晚上，驴子从栅栏里逃了出来。他想逃到布勒门镇去，到那儿当一个音乐家。路上，驴子看见一条猎狗。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迎宾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

0: 习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

0: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

0: 五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4: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6: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5: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7: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8: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0: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

0: 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

0: 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征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

0: 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师风育德树人，孙红英笃行德育润桃李，深耕教坛守初心。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栾平县分院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宣传讲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

0: 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文章说，我们党以管党治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受到许多国际人士点赞，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也使国家治理更加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反观世界上不少国家受困于党争内耗，政策来回翻烧饼，社会共识难以凝聚，还有的受困于腐败蔓延，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共产党通过管党治党，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当前我国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对我国发展影响加深。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隐患较多。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迅速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能否有效驾驭复杂局面，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干部队伍中本领恐慌的问题不容回避，还有一些干部在复杂矛盾面前畏首畏尾，在难题面前得过且过，对风险隐患熟视无睹，怎么办？还是要向从严管党治党找出路、要办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党建工作，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增强专业能力，发扬斗争精神，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加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记者唐宝刚报道。70载扎根基层教育一线，以德育魂，以教启智。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身兼德育管理与课堂教学双重职责，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9月8号，记者走进县第一小学时，孙红英正带领学生开展体育课教学。他细致示范跳绳课前热身动作，耐心讲解动作要领，纠正学生跳绳不规范姿势，课堂氛围生动有序。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1: 从教以来，我先后担任大队辅导员、德育主任，现任德育副校长。无论岗位怎样调整，我始终坚守教学一线，坚持上好每节体育课。
0: 深耕校园教学一线多年，孙红英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德育副校长岗位职责，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与思想成长，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他不断健全完善学校德育工作体系，以红色铸魂、品德养成、实践育人为核心，常态化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校的情怀。同时，他扎实推进少先队标准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工作，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和突出的育人成效，先后获评县级骨干少先队辅导员、市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以精细化管理统筹推进全校德育工作提质升级，将德育教育渗透校园方方面面，有效助力学校育人质量稳步提升。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1: 体育强体魄，德育润心灵， 工作中，我将品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课间活动、校园日常管理，抓实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注重学生品格培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 身兼德育管理与一线教学双重职责，孙红英做到了管理与教学两手抓、两不误。行政事务虽然繁杂，但孙红英始终没有脱离教学一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参加省市县各类教学赛事，先后获得市级优质课一等奖、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等荣誉。在教育科研工作中，他参与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获得市级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了承德市教育科学“十四五”青年课题。作为承德市骨干教师、精英教师，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做好传帮带，细心指导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凭借突出的工作实绩，孙红英先后获得县级优秀教师、市级教学能手等多项荣誉，多次荣获县级嘉奖、市级技工表彰，用累累硕果诠释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滦平县第一小学德育副校长孙红英：
1: 立足百年一小，肩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份使命于我而言既是鞭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把体育教学与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潜心深耕教育，尽心履职担当，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0: 记者徐川报道。
2: 9月7号，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联合县疾控中心北大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主题宣传讲座，引导居民培养健康生活习惯，预防慢性疾病，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生活品质。共计30余名社区群众参与活动。本次讲座以三减三健为核心，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养生场景开展科普宣讲。授课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减盐、减油、减糖的食用方法，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养护知识，纠正群众日常不良生活习惯和养生误区，提供专业化、实用性强的健康指导。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知识手册，普及基础慢病防治知识。现场群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主动咨询居家养生、慢病养护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参与群众发放纪念礼品，有效调动了群众学习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性。此次科普宣讲补齐了居民健康知识短板，帮助群众掌握科学养生方法，树立了健康自律的生活理念。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健康科普活动，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培育文明健康新风，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4: 《贺龙全传》54回。俗话说，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咱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两军相对，水火难容，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可是贺龙天不怕地不怕，只身化妆来见汤子模，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儿。一般的人敢吗？

咱们前文书说了，弟兄二人见面亲热的不得了啊。但汤子模有心计，一看半夜前贺龙来了，知道有大事儿。但是旁边有旁人，不便多问。汤子模吩咐一声：“摆酒，我们哥俩好好祝贺祝贺。”酒宴摆下，他一努嘴儿，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屋里就剩下他们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汤子模把筷子放下了，笑眯眯地问贺龙：“兄弟，分别数载，你的情况如何？咱们哥俩推心置腹，好好讲讲吧。”“应该，哥，你也把你的经过给我讲讲，我心里头也亮堂亮堂。”两个人开始谈了离别的经过，最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了。汤子模说了：“兄弟，听你这么一说，你现在在孙中山手下为南军服务，是独立团的团长。哥哥我为北军服务，是一个旅的旅长。那么你银夜之间前来见我，一定有重大的军情吧？莫非咱哥俩还能兵戎相见不成吗？”“哈哈哈哈，大哥，你还是快人快语，问得好。那容小弟直言相告，既然你我兄弟都不是拐弯抹角的人，那我就把话直说了。弟此次来泸州见你，是劝大哥倒戈，跟随孙中山先生干一番革命事业。”汤子模就一愣，还没等说话呢，贺龙又接着说：“孙先生为国为民奋斗了半生，打出了民国。民国是什么？就是民之国也。可没料到又成了袁世凯的天下，这袁贼不顾天下人流血，一心想当皇帝做龙庭。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护国，天下响应。到后来袁世凯死了，段合肥、冯河间、徐东海之流又横霸天下。而今吴佩孚、曹锟更不是个好东西，把老百姓糟蹋苦了，比清朝还坏。如今呢，孙先生在广州建立了政府，兴兵北伐，要推翻北洋政权，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汤兄啊，你我都是贫苦之人出身，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我们石清扬总司令听说你前来对敌，本想兴兵来讨，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我立下了军令状，前来劝兄随孙先生一起讨贼，为国为民立功。我这次冒险化妆而来，就为的是这个。汤兄啊，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汤子模倒吸了一口冷气，是紧锁双眉呀，半天没有回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为啥呀？他为难呢。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儿。现在他在北军贵为旅长，又是袁祖明手下的爱将，袁祖明对他也不薄。这玩意儿说倒戈就倒戈，说叛变就叛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又不便驳贺龙的面子，因此他是左右为难，不住的吸气，是不住的摇头。唉唉，贺龙看出来了，这玩意儿的确他有为难，他得选择呀。贺龙接着又劝，把城破利害等等等事儿掰开揉碎给

的讲了一番大道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他拿孙中山和段祺瑞等人做了比较，也跟吴佩孚、曹锟做了比较，哥哥谁好谁坏，谁是真革命，谁是为了老百姓，你心里头

信任我，唯我为旅长，你说什么也不因为我就叛变投敌了，好说不好听，我怕旁人指我的脊梁骨啊。贺龙一笑，大哥错，说错了，你这都是为了小义，你要明白什么叫大义。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国，这是大义。你为了原祖名效力，是小义的小义啊。我想原祖名也是个明白人，自然会理解你的。大义当前，哥哥你不能犹豫了。我是抱着一片希望而来，我想哥哥不能叫我失望吧。哎呀，唐子墨一想那老道说的那话，抗金龙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抗金龙是谁呀？是星象，正好应到贺龙身上。他说过不了两天有贵人来访，也应在贺龙头上，让我听贵人的话。莫非贺龙就是我的贵人，他指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要听了贺龙的话，将来我就能飞黄腾达。这回都动了心了。经过贺龙一番苦劝，最后汤子墨一咬牙一跺脚，行，兄弟，我听你的，我下定了决心倒戈归顺，我起义了。哥，这就对了。咱们闲言少叙啊，汤子墨下定决心，举起义旗来反戈一击，来攻打原祖明。这是原祖明做梦没有想到的，手下的爱将无缘无故的倒戈投降，反过来打自己，他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啊。因此被打的是丢盔卸甲，是望风而逃。贺龙、汤子墨是大获全胜，消息传到重庆了。哎呦，可把石青阳等人给乐坏了。看来贺龙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列队迎接汤子墨起义。于是那两路敌军见势不好，纷纷龟缩，跟那王八脖子一样，呲溜呲溜全都缩回去了，没敢打重庆，率队也跑了。因此重庆之危已解，应该说首功在贺龙身上。重庆确保了平安，川东也没有大绿了。石青阳率领贺龙、汤子墨等众人赶奔成都聚会，现在成都也落到南军之手。可以说吴佩孚、曹锟在四川这点家底儿几乎全被扔光了，就占着边边沿沿几座县城，大部分重要地区都落到革命军之手了。贺龙、汤子墨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要一将胜勇追穷寇，把北军残余势力是一扫而光。但是他俩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内部发生着争斗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的人不团结闹分裂没个好。那怎么分裂的呢？原来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派的，是熊科武总司令，副总指挥就是石青阳。但这俩总指挥、副总指挥手中没有兵权，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领导，实质上靠着三大军系。这三大军系是谁呀？一是刘承勋的部队，一是赖新辉的部队，一是戴茂新的部队。这三个人掌握

现在四川到手了，该分赃了。这三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了，都想做四川督军，都想做四川的省长。这仨人是明争暗斗啊，纷纷来找熊克武，见面就说：“熊总指挥，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夺下四川来，功劳应该是我的，我希望做这四川的省长，希望你在孙先生面前多加美言。”赖新辉也来找来了，拍的胸脯子啪啪直响：“熊总指挥，你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给我多加美言，这次攻打重庆成都主要是我部下效力，因此四川省长一职非我莫属。”这姓赖的还真赖，不仅是这么哀求，同时还有点不忿，还要举兵威胁熊克武。熊克武是左右为难呐，要不说革命得抓枪杆子，没有枪杆子，手底下没有人马，空壳浪一个，他不顶用。熊克武大好人，胸怀壮志，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因此受人左右啊。没有办法了，他就哀求赖新辉：“赖军长，赖司令，你尽管放心，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我一定在孙先生面前替你多加美言。”赖新辉满意的点点头：“行行行，我听你的好信儿。”没过两天，贺龙、汤子模来见熊克武：“总指挥，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这么好的机会要丢掉了，机不再来呀！啊，现在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把那些北军全都消灭光了，才能确保四川的安全呢。为何按兵不动啊？”熊克武一听，把嘴一咧：“难呐，难呐！我知是谁，也知是不动啊。这个事儿从长计议，好，四个字儿，从长计议，把这事儿就拖下来了。他们这一拖下来不要紧，给北军一喘息的机会。哎呀，北军呢，到了边边远远的县城驻扎下来，长出了一口气，赶紧把战况禀报给吴佩孚。吴佩孚一甩袖子：“完了，完了，四川丢了，天府之国丢了。”哎，哎，过了些日子，他一听没动静了，那些残兵败将依然站着边边拉拉的县城。仔细一打听，哦，清楚了，闹了半天，南军是分赃不均，正闹内讧。这回是有机可乘啊！于是吴佩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青川，从游江前进成都平原，任命为他代总司令，让他组织北军是继续反攻，要俘夺四川。张广建也是一名勇将，领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两个整编师就潜入青川。这大军一动，南军当然是知道了。熊克武一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打人家，人家反过头来要打咱吧，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眼看成都就要危险，这会儿有人自告奋勇前去迎敌。那位说是贺龙吗？不是，谁呀？刘伯承。刘伯承也是开国革命领导人之一，刘伯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啊。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现在刘伯承就在

在熊科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我领兵去抵抗北军。熊科武点头，非你莫属啊！但是手下七拼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充其量不到1000人。刘伯承率领着不到1000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这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呀！敌人毫无防备，张广建立足未稳，南军就杀到了，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的他是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哗，就败下去了。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刘伯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消息传开，南军无不欢欣鼓舞。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啊，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了不起，军事家，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以少胜多，以骑兵取胜。贺龙挑起双大拇指，佩服的不得了，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会一会。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南军呢，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都想等着做省长，都想等着做督军，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他们干嘛呀？逛窑子，吃花酒，打牌，抽大烟，极尽享乐之能事啊。那么贺龙呢，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这贺龙整天无所事事啊，你充其量是个团长啊，你能左右得了大局吗？他说了又不算，贺龙只能邀速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每天练兵。那么贺龙本人呢，也每天早早起来打一趟拳，踢一趟腿，练练保健，每天是唉声叹气呀。有时候陈图南、贺锦斋等人就劝他，哎呀，你呀就省点心吧，别操心操得太过了，那些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贺龙说，我就不明白，孙中山先生大好人，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为什么手下这帮人如此的不争气呀？他怎么用了这么一帮混蛋王八蛋呢？这革命还能成功的了吗？我实在是忧心忡忡啊。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哎，这天陈图南呢进来了，跟贺龙说，团长啊，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打仗打仗的，得有工作，得有休息，虽然咱是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你叫我怎么乐呵？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儿啊，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你知道主演是谁吗？主演的这个人物姓傅，叫傅三钱，这人可了不起呀、啊，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这丑角他都演活了，据说在光绪10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啊，他现在要领衔主演，咱去看戏去得了。不去不去不去，我就不爱看戏，坐在那闹心。哎，听人劝吃饱饭吧，你只当是开个心，乐呵乐呵，好不好？贺锦斋也劝，陈图南也劝，贺龙实在没办法，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去看看戏。
就这样，他们化妆改变，带着四个勤务兵。

着成都城赶奔和平大戏院。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刚来到戏园的门口，就见围着一大群人呢，里边正打仗呢，就听有一个人喊：“打，打，往死打！”噼里啪啾，噼里啪啾，被打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跟削那胶皮差不多少。贺龙出于好奇，分人群走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被打那个主，奄奄一息呀、啊，浑身是血，周围站着五六个军人，手拿着皮带和棒子还打呢。旁边有个当官的，是个连长，歪戴帽子，斜瞪眼，还歪着个脖子，正在那儿指挥呢。贺龙哪见得了这个，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身为军人，革命军的军人，暴打群众，这还了得。贺龙走进人群，大吼一声：“住手，都他妈不许打！”打人这些当兵的一愣，全都不打了。歪脖子那个连长看了一眼贺龙，哎哎哎呀，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哪颗葱啊？你他妈管得着吗？你找死不成吗？”贺龙把眼一瞪：“你说什么？你再敢多说一句，我枪毙了你！”说着话，贺龙撩衣服，啪拽出手枪，这就要惹出一场塌天大祸。《贺龙全传》55回，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打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5把抄，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得吗？贺龙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的，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呢，他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着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慢！”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也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不能叫他活。”“哼，这就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这小子一听就是一愣啊，人的名树的影。别看贺龙官不大，名声远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当时手一软，这枪就没敢往外掏，合计了合计，心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挥手跟底下打人的人一使眼色，拔腿就走。贺龙一伸手把他袄领子给抓住：“回来，没那么便宜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这钱得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你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儿今天也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

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凡有钱能白想看戏吗？您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您也认识，正是赖新辉赖军长。告诉您呢，我们军长不久就要荣升四川省的省长了，你给兄弟留个方便，早晚对您也有好处。放你娘的屁！这贺龙不听赖新辉仨字儿，还得罢了，一听这火就更大了。贺锦斋一看人聚的太多了，又听对方亮出王牌，是赖新辉的下属，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因此苦劝贺龙。贺龙这才挥了挥手，滚，都他妈滚。这个几个小子灰溜溜的走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五块光洋，把受伤的人扶起来，跟他说到附近医院治伤去吧。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啊。他们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的，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贺龙一摆手，去吧去吧，治病要紧。这人高高兴兴拖着光阳走了。贺龙他们进了和平大戏院才开始看戏。像这样的事情贺龙啊那干的多的是了，究竟干了哪些他都想不起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这事儿就过去了。进了戏园的找着座坐下了，把方才事儿忘得是一干二净，全神贯注地看戏。他这个座位还真就不错，前三排正中央。几个人找座坐好了，时间不大，开了锣了，戏开演了。今天的主戏是白鼻公。白鼻公就是曹操跟华歆干什么呢？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呀，那是真棒啊！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到戏里头去了。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啊！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好，活的一样啊。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呀、啊，这曹操这个家伙坏透了。是啊，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呀、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可见的。要他们正在议论呢，这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华歆给曹操出主意，用毒药酒毒死两位皇子，汉献帝哭成了泪人，跪在台上苦苦地哀求曹操，曹操就是不答应。正演到这个情节，哎呦，出事了！看戏的观众当中有十几个妇女啊。这几个妇女嗷的一声是嚎啕大哭，前后是冲上舞台，把扮演曹操跟花心的演员抓在手中，是连踢再啃，往脸上吐吐沫。呸呸，你太坏了，你不是人，你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这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戏。

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妇女才劝下舞台，这个戏好不容易这才结束。贺龙一边乐着一边离开了戏院，跟自己的同事们一边说一边笑，津津乐道方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军营，这一天结束。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心里不痛快，就是应该出去溜达溜达，换换环境。哎，他这个情绪就有变化。贺龙当晚睡得觉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贺龙正在漱口的时候，贺锦斋又来了，笑嘻嘻的。哎，我团长，今儿咱上哪儿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的戏还没看够吗？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着本地的风俗叫浴佛节呀。这锦官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个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有钱的人都买来了动物，像买鱼呀、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叫他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着几个勤务兵，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到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合二而一，河面突然宽阔了，水也更加平静了，这条水便称为锦江。锦江水从九眼桥下转至白塔寺，流六里到望江楼，堰河的两岸全是买卖和铺户，真是游人如织。尤其仗刚打完了，老百姓心里都挺宽松，都参加了这个浴佛节，说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贺龙左瞧就右看看，心花怒放，一边走一边跟贺锦斋说，我说你跟我讲，今天是浴佛节，买什么小动物，买鸟了，买鱼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的，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净他娘的扯淡，人要真做善事，那一辈子不吃肉那不就得了吗？干嘛还吃肉啊？这简直是吃饱了撑的。哎，不管怎么地，这是毕竟是件好事，走形式也罢，叫劝人为善，你别找死毛，走走走走。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啊，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喉。哎，贺龙眼尖，抬头往不远处的桌案上一瞅，那儿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他们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一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请问阁下，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哎，贺龙就一愣，啊啊，
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啊！贺龙跟您缘分浅呢，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您说这玩意怪不？英雄爱好汉呢，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归座，开始就打开话匣子了。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大战丰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了。哎，刘旅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吗？接下来这话匣子这一打开，滔滔江水一样，贺龙大发感慨，就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请教刘伯承是怎么看的。刘伯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龙是频频点头。最后贺龙提到眼前的事儿，说本来我们占领四川，那些北军那些刘贼还占着边防的县城，我们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为什么上峰机关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刘伯承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当官的无能没有办法，这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可惜你我弟兄说话不算数。贺龙说，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白鼻公啊，那个曹操实在是可恨之极，像当今的刘承勋、赖新辉、但茂新这些人都是曹操一流的人物，这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家伙，可杀不可留啊！刘伯承听完之后用手示意让贺龙小点声，兄弟小心耳目，你知道喝茶的当中哪个是他的下属？贺龙这才压低了声音，哎呀，我看咱们的领导总司令熊科武是个大好人，可惜呀，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气，有时候咱替他是干着急。是啊，不仅是熊科武啊，连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人物不也是这样吗？他身边缺少好样的辅佐之人也是呼之不灵啊，乱世年间这种事儿没有办法的，慢慢的解决吧。贺龙只好同意了，来来喝茶喝茶。正喝着出事儿了，突然听见望江楼下哭喊的声音，他们谁也顾不得喝茶了，凭栏远眺往下边一看，就见十几个当兵的架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充其量超不过20岁去，衣服都撕坏了，女孩拼命地喊叫救人，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着个细高挑的军官在这指挥着，快把她架走把她架走把她塞车里头。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眼看要把这女孩塞到汽车里头，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
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当兵的做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这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刘伯承也是见义勇为之人，两个人带着手下的人转身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来到出事地点。贺龙挡在汽车的前头，把大手一伸，站住，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这十几个当兵的吓得一愣，松了手了。那个女孩一看有了机会了，扑通给贺龙和刘伯承就跪下了，先生救命，先生救命，他们要抢人呢。正在这时候，指挥抢人的那个军官横愣着脖子，瞪着眼珠子从后面赶到前头，用掌中的鞭子一指贺龙和刘伯承：你们是干什么的？少他妈管闲事。贺龙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哎，我是哪个部队的还用跟你报告吗？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你是谁的属下？哎喂，哎，这位一看这主够横的啊，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于是他把胸脯一拔，我是赖新辉赖军长的下属，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军长就指挥你们抢男霸女不成吗？我们名义上是革命军，革命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的是老百姓，你们不但不保护老百姓，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贺龙说的是义正辞严呢，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大多数给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军官一看有点尴尬，哎，我说你呀，最好少管闲事，听你这意思跟我打官腔，你也是个当官的，你是哪个部队的？独立团团长贺龙，这位是旅长刘伯承。这位一听还真有点气短，心里说话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干这件事遇上他们二位了，知道碰到茬子上了。哎，他马上话锋一转，编了套瞎话。哎，二位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女人呢没说实话，她是我们赖军长的四姨太太，她跑出来了，我们是奉了军长的吩咐来寻找四姨太，她说什么也不跟我们回去，故而才发生了冲突。我二位啊，这个你们不能干预吧，人家是家务事儿。是吗？那女孩听得轻轻的，赶紧摇头晃手，她胡说她胡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赖的，我跟他们是萍水相逢，我是刚毕业的大学学生，方才我在街上买东西就被他们跟上了，他们当面跟我提亲，说是要把我许配给什么姓赖的军长做小老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贺龙点了点头，哎，你怎么说瞎话呀？这个女孩说的话你听清没？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我的这，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还是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十来个人呢，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一拥，团长您下命令吧，把这当官的、这几个当兵的还有这女孩一律带到我的团部，事情在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是。贺龙手下的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掐吧掐吧给压走了，连那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压到独立团的团部。

0: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

0: 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1: 今年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2: 今年是我的第二个教师节。
3: 第三个教师节。
4: 第四个教师节。
5: 第五个。
6: 第六个。
7: 第七个。
8: 第八个。
9: 第九个。
10: 第十个。
11: 第十一个。
12: 第十二个。
13: 第十三个。
14: 第十四个。
15: 第十五个。
16: 第十六个。
17: 第十七个。
18: 第十八个。
19: 第十九个。
2: 第二十个。
7: 第二十一个。
1: 第二十二个。
8: 第二十三个。
10: 第二十四个。
6: 第二十五个。
11: 第二十六个。
4: 第二十七个。
13: 第二十八个。
19: 第二十九个。
0: 第三十个。
16: 第三十一个。
18: 第三十二个。
17: 第三十三个。
9: 第三十四个。
3: 第三十五个。
14: 第三十六个。
15: 第三十七个。
5: 第三十八个。
12: 第三十九个。
0: 今年
1: 这是我的第四十个教师节。
20: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1: 今年是我的第四十一个教师节。

0: 希望同学们胸怀青云志，不忘赤子心。
1: 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2: 在成长路上一切顺意，
3: 心怀梦想，快乐成长，
4: 身体健康，再幸福一点。
5: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6: 努力拼搏，方能青春无悔。
7: 愿你们展翅翱翔，未来闪闪发光，
8: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光，
9: 珍惜每个成长机会，
10: 心怀热爱，
11: 一切顺意。
12: Be quiet, be patient, be outstanding,
13: 出发必至终点，扬帆必达彼岸，
14: 奋斗最青春，
15: 乘风破浪，
16: 厚积薄发，
3: 是一届又一届的同学温暖了我的整片星空。
17: 志存高远，
18: 不惧风雨，
19: 勇往直前，
1: 不负青春，
6: 找到自己的节奏，
8: 学业有成，未来可期，
5: 成为国家的栋梁，
18: 努力拼搏，梦想成真。

0: 老师，您辛苦了。
1: 您辛苦了。
2: 您辛苦了。
3: 您辛苦了。
4: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祝您
3: 祝您
4: 祝您祝您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6: 教师节快乐。
5: 教师节快乐。
4: 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7: 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8: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让我们珍惜这份荣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2: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3: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2: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

0: 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 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6: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7: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5: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筑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

0: 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1: 你说。
2: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啊。耐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1: 成功。
2: 丢人了。
1: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2: 那得你
3: 早说呀，
2: 没来
3: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2: 告诉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1: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2: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儿。哎，这样，
1: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58，
1: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对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这词儿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啊？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个青年的。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过，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吧。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 翔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呢？
1: 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都少说两句。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3: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1: 好，
0: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4: 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成。

0: 致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 在这期间，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人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天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 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 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 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承德特色果蔬结硕果，乡村振兴产业旺；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锚定新能源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持续提升税费服务质效，打造一流税收营商环境，专访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辉。
2: 避暑山庄讲堂正式开讲，搭建世界文化遗产传播新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近年来，承德立足自身优势，把乡村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打造产业示范带，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承德大地上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3: 在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大棚，一串串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农户穿梭于藤蔓之间采摘成熟果实，然后进行分拣装筐搬运。王营乡胡营村种植大户朱建军是当地水果西红柿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今年他经营的大棚西红柿种植面积达360多亩，在发展自身产业的同时，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种植户朱建军：
4: 30多位父老乡亲在我这里务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3600到4000多元不等。我们采用先定后采的方式进行采摘，客户下单子，我们早早地发动我们的工人进行采摘，然后及时的分拣，让每一位客户收到的小番茄都是新鲜的。
3: 走进宽城山峰家庭农场，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果香四溢，一颗颗金灿灿的黄油桃压弯了树梢。果农们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搬运，各道工序有条不紊，果园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山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松虎：
5: 我们这个园子选的都是优质品种，全程用的都是农家肥，还有沼气液，保证每一个桃子都是自然成熟。我们要让顾客吃到最好的、优质的、无公害的桃子。
3: 据了解，家庭农场占地面积约1000余亩，现有苹果、山楂、桃、梨、鸡心果、西梅等果树40000余株，年产干鲜果品600余吨，产品远销京津等地，带动周边群众就业50余人。小小的西红柿、黄油桃是承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蔬菜产业的生动缩影。立足山地资源禀赋，承德持续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延伸产销链条，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走进市场，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承德将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夯实产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描绘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0: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近年来，隆化县蓝旗镇牢牢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地建设，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华润远通隆化8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规划用地2000亩，设置33个发电单元，安装单晶硅620。

0: 十五瓦，风驰光伏组件145496块。项目通过新建3回35千伏集电线路，采用架空线路与电缆直埋相结合的方式铺设，架空线路约13.7千米，电缆长度9.6千米。华润远通龙化8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刘威松：
1: 我们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1.4亿度电，可保障24万居民年度生活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是4.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2.5万吨。有效助力咱们承德地区双碳目标落地和生态绿色发展。
0: 以华润远通光伏项目为代表，兰溪营镇新能源产业集群正在加速转型。投资14.33亿元的龙化蝉鸣山集中储能项目，投资4.5亿元的丰盛太阳能8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已成功并网发电，投资13.23亿元的中国中煤20万千瓦风电项目，35个机位点选址工作进入审批阶段。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镇域经济的新支撑点，项目落地见效离不开优良营商环境的有力保驾护航。兰溪营镇严格落实筑起帮扶工作机制，组织镇干部常态化开展包联走访，积极协调解决土地供给、企业用工、手续审批等各类实际难题50多个，通过搭建企业沟通对接平台，推动辖区企业资源共享、抱团发展，不断厚植招商引资沃土，吸引更多的优质项目落地兰溪。兰溪营镇党委书记傅伟安：
2: 兰溪镇紧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平台，常态化开展入园企业走访帮扶，引导企业实施技改升级，扩产增效，持续做强新能源产业集群，提速推进华润远通等重点项目建设，聚力构建风、光、储、产、算5位一体新能源产业格局，积极攻坚风电2期、建祥算力、龙旺矿业等项目，全力促进项目尽快签约落地，力争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新跨越，为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产业支撑。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作为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职能部门，市税务局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针对短板弱项如何抓整改促提升，出台哪些务实举措破解堵点难点，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服务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记者专访了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辉，请听报道。
4: 陈局长您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咱们税务部门是如何迅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推动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
5: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市县两级税务部门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会议精神，聚焦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营商环境建设重点任务，深入分析营商环境劣势指标，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切实将大会精神迅速转化为税务部门的具体行动。
4: 刚刚啊，您也提到了营商环境的劣势指标，那税务部门是如何破解这些堵点和难点，进一步提升税费服务质效的呢？
5: 对标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和市场主体需求，我们也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线上办税体验仍有提升空间，窗口服务标准化水平还有待加强，部分企业对税费政策掌握不够及时，纳税信用细分数据供给还不够完善。卢建书记在会上强调，要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围绕卢建书记讲话精神，针对劣势指标，我们建立了问题台账，逐项明确整改路径、工作举措，做到发现一项整治一项，经过重点攻坚，相关问题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改进提升。在线上办税方面，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税费政策精准推送成功率达到100%，推动全市企业纳税申报准确率提升9个百分点，差错率下降8个百分点，建立涉税问题常态化收集反馈机制，及时归集电子税务局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建议。 大力推进涉税资料精简，压减线下报送材料，不断拓宽政策宣传辅导矩阵，依托12366纳税服务热线、新媒体平台、税企交流群、可视答疑等载体，区分重点企业、新办企业、中小微企业，开展分层分类政策推送，确保政策要点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在线下服务方面，扎实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优化倒税预检、检视快办服务模块，增设征纳互动坐席24个，纵深推进窗口腐败集中整治，落实领导提醒谈话、大厅常态化巡查、联合纪检明察暗访等6项工作举措，筑牢一线服务阵地。在助企发展、信用赋能方面，持续擦亮智信享纳税信用服务品牌，拓展贷、保、邮、行多场景信用激励应用，落地合作项目50余个，累计完成纳税信用修复335条。今年以来，实现银税合作授信1426户，贷款余额16.88亿元。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100.41%，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4: 对标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标准，市税务局还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呢？
5: 卢建书记指出，要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标准，市税务局坚持锚定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重点抓实3个方面工作。一是推进诉求闭环处置，对各类涉税诉求实行台账管理、销号落实，持续跟踪问效，保障企业反映事项渐渐有着落。二是深化办税缴费便利化改革，巩固窗口整治成果，推动基层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办税缴费体验。三是升级纳税信用与协同监管，丰富纳税信用细分数据供给，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持续拓展银税互动成效，助力守信合规企业做大做强。下一步，全市税务系统将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和省税务局决策部署，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求真务实的担当精神，持续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着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税务力量。
6: 9月8号，避暑山庄讲堂开讲仪式在避暑山庄博物院多功能厅举行，由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市文物局、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市老年大学联合打造的文化科普品牌正式启动。避暑山庄讲堂旨在推动山庄文化社科普及，让学术研究成果走进大众。请听报道。
7: 避暑山庄讲堂设置历史沿革、建筑艺术、民族团结、文物活化、避暑山庄学专题5大课程模块，采用专题讲座、互动交流、实地教学、线上直播录像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讲堂汇聚避暑山庄研究院研究员、文博机构研究人员、高校教授、本土文化学者等多方师资力量，建立主讲人人才库，严把课程学术质量关口。启动仪式后，首场专题讲座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会长刘文琴作市论避暑山庄文化的历史意涵及时代价值主题授课，主讲人赵燕玲带来文献溯源、户从文人笔下的避暑山庄与木兰秋险专题分享。据了解，避暑山庄讲堂将深耕文化学术本源，以筑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进避暑山庄学科体系建设，深挖山庄历史文化内涵，整合高校、文博机构、本土学者资源，搭建开放共享的传播矩阵，把专业研究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科普课程，用好数字化手段扩大传播覆盖面，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学术研究出版部主任李然。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梳理我们避暑山庄博物院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重点的规划的课题，还有我们重点突破方向方面呢，紧密的和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合作，来共同的对这些重点领域进行攻关式的和突破式的研究，以期取得一些有分量的重量级的学术研究成果，促进我市的文旅发展和文物保护利用。
3: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举办了应急救护公益培训，通过专业教学、实操演练、考核取证的方式，让更多群众掌握科学急救技能，有效筑牢了辖区生命安全防护屏障。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设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初级救护员等实用课程。这次应急救护培训旨在破解突发意外现场不会救不敢救的难题，抢抓急救黄金时间，开展科学有效处置。培训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救护体系，补齐了基层应急救援短板，提升了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6: 由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活动九月份精彩启幕。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唱响紫塞大地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讴歌从绿水青山到万家喜乐的民生图景，生动展现承德人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生动实践，以文艺礼赞时代，以奋进书写答卷。九月十一号晚六点，丰宁专场将精彩上演，届时承德新闻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9: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6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

0: 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3: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哪些情况，那么现在呢，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李先生咨询啊，被评为二级残疾的用水户在缴纳水费的时候呢，是否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供水集团供水业务办理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翟丹丹。他介绍呢，依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呢，现行的用水优惠呢，仅面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低保用户。
4: 依据城发改价格2019-59号文件之规定，现行用水优惠政策仅针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低保用户，残疾人暂无专项优惠政策，有新政策会及时公示。但如果您需要办理相关供水业务，可以致电我们的客服热线9665666，我们会为您提供上门服务等便民措施。 现在低保水价呢是2.5元每吨，其中水费2元每吨，污水处理费0.5元每吨，超过一阶水价后，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费标准。

0: 了解，你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663和229664向我们进行及时的反馈。当然呢，你在节目之后呢，对于这个供水的服务以及其他政策想要进一步咨询或了解的，你可以通过供水的服务热线966566进行及时的了解。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李女士呢，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热线反映啊，市区迎宾路的行道树上呢，发现有很多的不锈钢扎带，容易刮伤行人。
1: 咱们市区那迎宾路上的行道树有很多那种不锈钢的扎带，它剪完留下的那种锋利尖口，走路要是稍微不注意点意，腿还有肩膀特别容易被刮蹭，甚至还会有划伤脸呀或者是头的风险，希望咱们有关部门能来给处理一下。
0: 我们节目组呢接到热线之后呢，百姓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呢也赶赴了现场，发现呢确实很多行道树上呢都带有这个锋利尖口的不锈钢的扎带，极易划伤行人。随后呢也将此问题呢反映给了城管部门。在9月5号呢，城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李重阳联系到了我们节目组，告知呢记者已经对所有涉及的行道树木进行了检查，发现呢确实有部分的树木的绑带翘起，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对所有涉及此类问题的树木绑带进行了及时的检除。
2: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立即对所有涉及的街道树木进行了检查，发现确实有部分树木的这个树木绑带呀，有这个绑带头翘起，容易划伤人的这个安全隐患。之后呢，我们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对所有涉及有这种问题或者这个未来呢会有变形的这种可能的树木绑带呢进行了检除。截止到目前呢，所有的这些树木绑带都已经检除完成。下一步呢，我们职能部门呢将加强这个精细化管理和巡查频次，杜绝类似的问题呢再次发生。
0: 行道树上遗留的这个不锈钢的扎带啊，其实看着是细小的一件小事儿，却直接关系到咱们市民出行的一个安全。那么记者实地核查情况之后啊，这个主管部门快速响应，现场排查，及时的完成了隐患的清除，那么体现出了接速即办的一个工作效率。那么城市化的精细管理呢，往往就藏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当中，也提醒相关的管护单位啊，在树木管护作业完成之后呢，也请要做好收尾检查，从源头呢消除这类伤人的隐患，也守护咱们市民的安全出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王女士咨询啊，我市教育部门对于初中女生发型有哪些要求？那么对于此问题呢，双桥区教育局德义谷的股长狄荣介绍，2026年的一月呢，河北省教育厅对于中小学生的发型呢做了工作提示，要求呢各学校呢不得对学生的发型随意的加码，男生呢是不留长发，女生头发过长的建议束发和扎发。
3: 女生不强制剪短发。2026年1月，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

0: 请坐。大叔大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呗。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2: 啥味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他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我等你。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那是
0: 你
1: 也不说呀，
0: 没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那这。
1: 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啊。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啊，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1: 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0: 啊！
1: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0: 啊、
1: 说一笑像哭似的，啊、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0: 嗯、
1: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2: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0: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2: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
2: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嗯，
0: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对，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吗？
0: 啊，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1: 干啥去？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了，
1: 都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你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诗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你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 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传承诗风育德树人，孙红英笃行德育润桃李，深耕教坛守初心。承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培训学院滦平县分院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宣传讲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毅然报道。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管党治党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吗？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